0: 做交流发言，是气象、水文等单位针对今年气象、江河水情监测形势及下一步防范工作要点做分析研判。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工作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认真梳理研究各行业各领域薄弱环节，拿出更精准有力举措，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抓好烟花爆竹经营、运输、燃放等全链条安全监管，持续深化道路交通、文旅活动、建筑施工、城镇燃气、非煤矿山等安全管理，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落实七个坚持，不断筑牢防线，全流程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源头管控，聚焦地质灾害、水利等重点领域，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升监测预警和应急协同水平，强化工程治理，坚持问题导向，谋划推进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防灾减灾项目，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等短板弱项，强化系统思维，坚持传统救援与现代应急相结合，统筹做好综合救援、过渡安置和恢复重建工作，用好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社会专业救援队伍等各方力量，构建快速反应、科学有效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要加强教育培训，抓好基层干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强化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保障，同时加大科普宣传力度，将安全防范各项部署要求及时传递至基层一线，提高。
1: 我哋去咗马墟嘅机车驿站去游玩咗一圈，玩得好尽兴咯。
0: 作为肇庆旅游的金字招牌，星湖旅游景区在五一假期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目的地。七星岩夏季剧场、端州十世纪特色文艺演出精彩上演，为游客献上一场融合历史文脉与艺术美感的沉浸式体验。2026中国燕都肇庆燕文化嘉年华同步举行，累计吸引约21万人次参与。鼎湖山景区同样热度不减，问鼎祈福吸引大批游客前来，飞水潭瀑布下的负离子天然氧吧更让人流连忘返。游客
2: 是佛山过来的，想过来玩一下、那个顶，然后就是蝴蝶谷比较好看，我觉得挺清新的，很舒服。
0: 今年五一假期前夕，肇庆一批百千万工程镇村精品运营项目集中开业，为这个假期注入了强劲的文旅新活力。高腰海金港湾凭借椰林沙滩、篝火烧烤的独特场景，成为年轻人打卡的潮流地标。由老旧粮仓改建的肇庆高新区大望粮仓美学工坊，假期首日便吸引游客近 1.5 万人次。德庆县波直镇大河时光公园将乡村书吧、艺术展览与轻食餐饮融为一体，成为假期乡村游的黑马。大河时光项目运营者麦露平：
3: 我们在五一期间做好项目的正常运营，让周边的游客可以到波直感受阅读的氛围，同时也让波直的特色例如柠檬文创产品走出去。
0: 此外，四会由废弃矿坑改造的蓝湖湾成为潜水爱好者新宠，高腰猫爪古景区五一欢乐动物运动会日均吸引游客超一万人次，广宁县村舞擂台赛吸引众多市民围观，怀集怀城墟系列市集活动营造出浓厚的烟火气。游客关先生：
4: 印象深一点的话就生态啊，看看很多的那个鸟啊、白鹤啊，环境挺好的，让小孩子认识大自然。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在鼎湖区坑口街道，一座拥有650年历史的古村落焦园村，正乘着百千万工程的东风，悄然发生着美丽蜕变。该村依托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自然资源，以美学赋能，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 打造乡村振兴的示范。

0: 看样板。走进胶原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古木参天的古树林，繁茂的树冠撑起一片清凉，干净整洁的步道蜿蜒穿行。近年来，该村持续推进基础设施升级和风貌提升，以美学思维统筹规划设计，让古村散发出独特的岭南韵味。肇庆学院高级工程师陈波：
1: 我们以这个空置的一个空间为画布，文化为颜料，艺术为画笔，把乡村振兴的美学工坊呢深度的融合。主要的一个特点呢，是以古村现有的一个资源、空间、材料为本体，减少城市元素的一个加入，最大限度保留岭南古村的原真性的美感。
0: 胶原村日益提升的环境与浓厚的人文底蕴，吸引了越来越多投资者的目光。在古树林一侧，一栋被古树环绕的乡村民宿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新地标。云游四海民宿负责人李玉英：
2: 我们当时走这里来看的时候呢，看到这边有一片古树林，感觉这里环境、空气各方面都很好，就是想到这个岭南风的这种感觉嘛，跟这个古树搭配嘛。
0: 从环境提升到业态植入，胶原村的发展蓝图也愈发清晰。展望未来，胶原村将继续盘活，利用村内资源，丰富文旅体验内涵，打造成为肇庆乡村振兴的亮丽名片。肇庆学院高级工程师陈波：
1: 未来呢，我们将通过美育、赛事、艺术活动三维引流，那加快推进岭南盛宴、古树林咖啡屋、艺术工坊、高端民宿等这些项目，形成整体运营的一个效果，把胶原村打造成为肇庆乡村美学融合的这样一个示范样板。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广宁县重点交通项目国道 G355 线广宁水生岭至东乡绥江大桥段过境公路改线扩建工程北环路目前正全力推进，向着今年6月30日全线贯通的目标发起冲刺。据悉，北环路全长 13.5 公里，总投资约 7.1 亿元，自2024年全面开工以来，截至目前路基工程已完成11公里，进度约 85%， 桥梁工程总体进度也达到 85%， 路面工程已完成5公里，进度约 45%， 当前正按照既定的目标任务全力抢抓工期。中建八局工程部经理孙天冲：
4: 我们单位是负责水生岭然后到中直校这一段大约是 7.3 公里，目前的完成率 70% 左右。这一段有四座桥梁，目前已经完成了两座，路基工程成了大约有95%左右，路面工程大约完30%。
0: 随着630全线贯通节点的临近，各参建单位正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加快施工进度。广宁公路事务中心发展规划股一级科员叶志豪：
5: 当前的施工总体进度是76%，我们的路基已经完成了11公里，我们当前也是按县委县政府既定的目标任务去全力抢抓工期。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10日，粤 BA 战火再燃，肇庆队将坐镇主场迎战珠海队。新湖旅游景区延续此前的优惠政策，6日至15日，凭有效身份证明，珠海市民可免票游览七星岩、鼎湖山、新湖国家湿地公园等景区，游览时间为每天8时到18时。近日，国内首个 3D 打印隧道一体化衬砌示范工程现场核查验收会在广站高铁向前隧道一号横洞顺利举行，工程圆满通过核查验收。此次验收的顺利完成，标志着我国建筑 3D 打印技术实现从地上走向地下，从常规环境走向复杂环境的关键跨越，为基础设施智慧建造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近日，肇庆学院收到军工喜报，该校2021级产品设计一班学生陈宝汉 在部队服役期间表现优异，荣获战备训练三等功，再遇返校。据了解，过去一年，肇庆学院共向部队输送优质兵员93名，荣获广东省征兵工作先进单位，圆满完成了广东省教育厅下达的征兵任务。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五一假期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反映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财政部今年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分6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其中前2期共计295亿元人民币国债，已分别于今年2月、4月发行。6日，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多次对能否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称美。

0: 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本期四会之声的详细内容。五一假期，四会文旅市场持续火爆，热度拉满。乡村美学工坊凭借特色生态景观与多元休闲业态，盈利客流高峰，成为大湾区市民短途休闲度假的新晋热门打卡地，为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五一假期，记者在四会市滘口镇三十湾旅前中心美学工坊睇到，前嚟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曾经的废弃矿坑通过生态修复与热态升级，成功变身美丽南湖景观，山水相依的原生态景致让游客流连忘返。据了解，三十湾旅前中心作为南湖湾特色体育运动旅游综合体核心项目，总投资3亿元，拥有粤港澳大湾区近郊稀缺的开放潜水水域。项目一期重点建设潜水产业基地，打造悬崖民宿、小镇民宿集群、水族恒温训练馆、户外水上乐园等设施，开展矿坑潜水、禁深潜训练考证等项目，适配教学、体验、拍摄、团建等多元场景，打造大湾区特色潜水目的地，从废弃矿坑变身特色物旅地标。三十湾旅前中心美学工坊的打造，正是四会推动乡村文旅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四会紧扣百千万工程部署要求，积极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大力培育文旅新业态，先后打造三十湾旅前中心美学工坊、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两大特色文旅项目。五一期间，两大乡村美学工坊人气爆棚，不单止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假期文旅生活，更有效激活本地文旅消费，带动周边餐饮、住宿、零售等产业联动发展，成为社会文旅体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新名片。下一步，社会将持续完善文旅项目配套，深化本土生态文旅资源，打造更多特色文旅品牌，提升文旅服务品质，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以文旅融合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日前，第四届四会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四会实验中学举行，活动旨在持续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为广大青少年搭建科技创新实践平台。本届赛事在广东省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开设的六大赛项基础上，增设无人机足球、无人机争锋赛、自飞小足球、自驾小创客四个赛项，覆盖幼儿园、小学、初中三大组别，活动共吸引了47所学校、215支队伍、349名学生同场竞技，参赛规模再创新高。比赛现场，参赛选手认真专注、沉着应战，在不断的挑战尝试中，充分锻炼了科技实践能力。面对不同项目的任务要求，大家积极思考，团结协作，在竞技场上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敢于探索、勇于创新、乐于实践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本次活动四会市已连续4年举办，4年来赛事规模持续扩大，赛项内容不断丰富，有效带动全市广大青少年走近科学、热爱科创、勇于挑战，现已成为四会市青少年科技教育的优质品牌活动。主办方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整合优质科技教育资源，拓展青少年科技实践平台，引导更多青少年在科学探索中放飞梦想，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培育未来创新人才贡献力量。各位，以上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3: 听得见的声音，
4: 看得见的精彩。

0: 8:23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啦，交通方面嘅情况吓，咁啊见到咧现时呢个中数咧，翻工路上咧行车有缓慢嘅位置，包括西湖大道啦，咁啊喺呢一个西湖大道东往西方向咧，就系恒裕城对开烟啲红绿灯位置，等等时间会相对长少少嘅。咁啊西湖大道咁啊东西走向着到顺星花坛呢个位，都需要大家咧俾多少耐性啦。咁啊另外咧就顺安路嘅东往西方向华英城北苑图书馆前嘅呢一段咧，都系有少少缓慢嘅。咁啊端州路嘅话咧，就喺南塘市场对开位置东往西方向啦，咪以及咧就系嘉湖大酒店前嘅呢红绿灯位置等等嘅车辆会相对多少少。咁啊，另外咧就仲有端州三路同啊端州四路同埋工农路交界东往西方向咧，亦都系比较车多嘅。咪以及咧就去到呢个人民路前啊，咁啊端州五路同埋人民路交界呢红绿灯位置东往西方向等等嘅车辆咧，亦都系唔少啊。再睇埋咧，就係31國道東往西，西往東方向小學院門前呢一邊，同樣亦都係咧比較地咧就咪摩。再睇埋咧就西康大橋啦，咁啊見到現時西康大橋往南岸方向上橋位位置車流量密密質質，咁啊去到呢一邊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慢慢走。過到咧就高腰區方面啦，見到現時高腰區喺府前大街同埋文豐路交界東西走向啦，目前嚟講雙方向等燈嘅車輛咧都係比較地多少少啊。再睇埋咧就高速公路方面啦，見到現時我哋市政範圍內各條高速公路都係好行好走冇問題，大家可以放心選擇嘅。另外提提你啦，天气方面嘅情况啊，摄影师三防总指挥部市气象局提醒你，预计今日中午今日早晨到中午啊，我市各地有雷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同埋八级左右嘅短时大风，户外活动、江河湖泊交通以及咧就系作业咧，需要注意强对流天气对安全嘅影响啦。咁啊，话俾大家知，今日早晨到中午咧，我市各地系有雷雨天气，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同埋咧就系八级左右嘅短时大风，希望大家注意安全啊 ！OK， 呢次交通消息到呢度，我系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949。
10: 交通部了热线
9: 2781949。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喺啱啱过去嘅内地五一假期，六尾南越人潮如织，涌动住高涨嘅出行热情。市面红火，供需两旺，广东消费动能强劲释放，消费市场表现出巨大潜力。咁假日消费系观察市场活力嘅重要窗口。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广东全省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同比增长2.1%。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同比增长0.9%。咁喺数据背后咧，就唔再系传统意义上扎堆式嘅景区打卡，而系一幅场景革新、业态融合共同绘就嘅文旅消费新画卷。广东用一场以上新为关键词嘅文旅实践，稳稳接住咗市场嘅热情，更令消费有热度，体验有质感。为满足消费需求升级的趋势，场景加体验成为激活文旅市场的关键一环。传统消费场景正不断焕发新活力。首先，将乡村文旅与生态休闲相结合，使其成为假期消费新热点。数据显示，五一期间，广东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121.0万人次，同比增长1.3%。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192.3万人次，同比增长1.3%。各地整合文旅资源，推出惠民让利，有效提升游客停留市场，持续拉动过夜消费及二次消费。这个五日，广东乡村正在经历一场颜值与内涵的双重革命。在肇庆岩前村，空中云道与美学工坊令古村落变身网红打卡地。在广州龙头古村，非遗活态体验和环境舞蹈令700年古村焕发新生。华南师范大学李军教授认为，广东乡村游已迈入品质化、融合化、主客共享的新阶段。咁依托8000万工程的系统赋能，乡村不再是城市的后花园，而是承载了美学空间、文化寻根和身心疗愈功能的综合性生活场域。其次，令美食成为深度游慢体验中最直接的快连接。有一个探店视频大火的传统鸡煲，令到为了一只鸡打飞的跨城，成为了真实发生的消费事件。

0: 多个平台数据显示，在网红鸡煲这一类爆款美食的带动下，鸡煲相关团购销售额大涨 128%， 清远、汕头等地的文旅预订量亦都是明显走高。咁美食咧，正从旅游入边嘅加分项，变成大家出门选目的地嘅必选项啊！而各地官方嘅巧妙助力咧，更系令呢一股美食消费热潮系持续升温嘅。清远官方直接讲到话，要令大家实现吃鸡自由。咁云浮新兴更加系推出大礼包，食鸡就送特产，凭票仲可以换景区门票啊！咁呢种接地气嘅官方递筷子咧，就将一餐简单嘅美食体验拉长为食住游购全链条消费，令到为味而来，寻味一城，成为大家感受城市魅力最直接嘅方式。咁同时喺传统文旅消费场景仲喺度不断推陈出新噶，依托丰富文旅资源，广东各地推出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文旅产品，令游客从观光打卡转向深度沉浸。广州推出首部大湾鸡 IP 原创沉浸式互动情景剧，舞剧醒狮举办主创见面会，并同步开启全国巡演。传统文化与新潮表达碰撞出新消费火花。佛山良缘五一假期前三日，游客量同比增长约22%。岭南园林文旅热度持续走高，带动周边商圈、餐饮、住宿全线升温。江门开平赤磡麻桥古镇推出桥建世界的赤磡国际文化嘉年华，游客入住古镇内超豪华酒店，凭一张房卡可以在两日入边无限次穿梭于桥建世界的赤磡主题剧目、烟花秀同埋古镇巡游之间啊！咁除此之外，广东仲喺创新场景中为消费者带嚟多元体验。五月的广东气候宜人，公园休闲成为市民假期首选。深圳创新推出公园加商业融合模式，将消费场景搬到自然绿意之中。五一期间，超级汉堡节在深圳笔架山体育公园火热开启，70多个美食摊位集结亮相，游客
1: 来体验一下，非常热闹，而且感觉就是很新颖，也是把各个地方的一些特色都给带过来。
0: 咁现场唔单止有舌尖微微，仲有多元互动体验，户外潮流音乐轮番奏响，趣味互动游戏人气高涨，市民游客喺绿树环抱中边食边逛，打卡影相，沉浸式感受公园消费新场景嘅独特魅力。活动主办方负责人：
2: 这个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那么我们把这种烟火气和公园的这种舒适惬意做了一个全新的融合，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消费体验。
0: 外国游客
3: ，We love it here。
4: 我哋大家非常中意呢个氛围，大家都聚埋一齐，特别好似呢种活动真系好好，我哋好享受。
3: It's really enjoyable。
0: 咁广州同步打造公园消费、商圈消费、潮流体验三重场景。上下九步行街推出美拉德文化节，打造骑楼里的祖师晚 A 双场景体验。天河路商圈联动膨胀面包节，汇聚全国超130个品牌，打造沉浸式互动街区。佛山西潮涛连体育公园集运动、亲子、社交于一体，单造滨江片区推出水岸嘉年华，实现水陆联动、日夜不间断消费。东莞将电竞赛事引入商圈，珠海港珠澳大桥专线游预约火爆，全省非遗体验、春晚演艺、文创集市遍地开花。令创新消费场景覆盖全年龄段、全时段、全地域，为消费者带来更丰富、更立体的假日体验。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咁我哋继续嚟关注广东消费市场。广东消费热度亦都得益于体育赛事同文娱演出嘅助力。票根经济打通文体旅商融合闭环，成为消费新支点。咁首先系喺体育赛事场景中激活城市消费热。自去年全运会成功举办以嚟，体育赛事嘅流量效应喺广东持续释放。过去球赛是球迷的专属，如今一场赛事就可以点燃一座城。今年五日，粤 BA 粤超成功破圈，将体育热度变成消费热度。数据显示，深圳、

汕头、中山等赛区周边三到五公里的范围内，住宿订单同比涨幅最高达到604%。咁喺赛场上，各地草根球队为城市荣耀而战。赛场下一张小小的赛事门票，正成为打开一座城市消费体验的金锁匙。在体育家的背后，是体育与区域发展的双向奔赴。咁试想下咁样嘅场景啊，周末带住屋企人从自己生活嘅城市去到其他城市睇一场球赛，支持家乡球队嘅同时，又可以打卡当地嘅非遗民族，喺特色市集入边买手信同文创，走进老街品尝地道美食，用赛事电子票根仲可以享受各类优惠。咁呢种来月即享、来看即享嘅体验，将城市变成赛事第二现场，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城乡活力。令体育票根经济成为提振消费、流传文化记忆的支点。咁票根经济正在打通文体旅商的任督二脉啊！从睇一场波到逛一座城，广东以草根体育赛事为支点，撬动赛事加文旅消费生活力。首先在广州，将优惠系铺到咗全城景区同埋商圈嘅，持粤 BA 有效门票嘅观众、运动员、裁判员、记者等，喺广州重点 A 级景区可享首度门票8折优惠。咁票根有效期覆盖比赛前一日到赛后嘅7日，持票人员喺每个景区可享5次优惠。此外，广州仲打造观赛事游羊城精品主题线路，将赛事场馆同周边景点、美食街区串联起身，推出组合优惠套餐。佛山赛区在三水区云秀山体育场上演主场首秀，推出赢波请客活动，咁有超100家商户提供票根优惠，超50家餐饮门店发起接龙。佛山队赢球，全场免费饮用本地品牌运动饮品，咁仲赠送三水至广州定制线车票，凭赛事票根仲可免费游玩三水森林公园啊！咁中山咧就推出一票在手全城通用票根联盟，近百家商家参与，涵盖酒店8折、餐饮满减、景区优惠等多重权益。珠海斗门粤 BA 主场外同步举办体育文创美食集市，汇聚老字号同埋非遗小食，形成日市、夜市、宵夜全时段消费场景。咁江门围绕粤超主场，整合全市17家景区、30家酒店、9大商场，推出专属优惠。比赛期间同步设置美食文创嘉年华，聚合桥都咖啡、江门茶饮、非遗文创同埋特色美食。另外，从赛场到舞台，一张票根仲在演艺文娱场景中拓展跨城消费链。今年以来，多场演唱会在广州各大场馆举办，热度最高的时候，一日内5大场馆同步开唱。5场演唱会就分布在天河、黄埔、白云、番禺4区，形成全城开花、风格分流的观演格局，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歌迷。咁同以往睇完就走唔同咧，就唔少观众发现啦。而家手中嘅演唱会门票除咗可以入场，仲可以变现为实实在在嘅消费福利。天河老商圈多家商场纷纷推出配套优惠，持演唱会门票可享多家品牌商户专属折扣，大幅提升游客留低落嚟食同逛嘅意愿啊！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数据显示，大型演出跨城观演比例已超60%。咁呢一种奔赴唔再局限于场馆之内，一张演唱会门票往往仲意味住2日酒店住宿、3餐特色餐饮同埋数次商圈打卡。深圳罗湖区某商场借势演唱会带动客流激增28%。广州一季度大型演出直接叫动综合消费超60亿元。兴趣社交正在替代观光游览，成为新的流量入口。广东凭借密集的场馆资源、发达的交通网络和丰富的 5A 级景区储备，成功接住了这一波流量，令每一次欢呼都转化为城市经济的增量。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教授刘益表示，一场演唱会大旺一座城，讲明明星演唱会已具备成为核心旅游吸引元素的条件。华南理工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院院长教授吴志才认为，这一现象折射出文旅消费3大趋势，一是从睇风景转向搵体验，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成为主流；二是从价格敏感转向价值敏感，消费者愿意为兴趣和情绪买单；三是从季节波动转向全年。

0: 常态化，优质 IP 接连落地，令文旅消费逐步摆脱淡季嘅束缚。咁喺广东，票根经济嘅触角仲喺度不断延伸，从体育赛事到演唱会，从展会到文旅打卡，一张票根以多样形态走进更多消费场景，从单纯嘅入场凭证升级为撬动整座城市消费潜力嘅万能锁匙。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消费市场的热度不单止体现在本地居民踊跃参与，更反映在入境消费的提质扩容上边。咁随住过境免签政策持续优化，入境游热潮正转化为消费增量。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其中入境广州旅客数量同比大幅增长 41.4%， 为广州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能。咁喺第139届广交会上，广东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离境退税便利化服务。广州税务升级离境退税服务专区，流程再做，办理提速，令境外客商尽享开心购、退得快的贴心服务，助力入境客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咁记者仲发现啦，今年唔少境外采购商喺参展之后咧，仲会前往深圳华强北采购科技产品，逗留时间显著延长。参展加旅游加购物成为主流模式，外商停留更耐，消费更多。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暨南大学研究生吴卓之连续几年为广交会外国客商担任翻译，咁佢就观察到啦，近年嚟外国客商嘅逗留时间系越嚟越长啊。
3: 以前他们就是过来广交会，就只是带那广交会的五天嘛，但是现在的话，他们就是会提前一个星期就过来这边，然后去旅游啊，去买东西啊，逛街啊什么。
0: 外国游客。
4: A new item.
5: 我哋买咗一啲电子徽章，依家我哋仲需要再买一个袋，因为我哋买咗好多礼物，我哋要将所有喺中国买嘅嘢放入去。
6: Games for my boys, yeah.
7: 我买咗游戏机俾屋企嘅小朋友，仲有按摩仪俾父母。呢度所有嘅嘢价格都好好。
0: 咁同往年相比，今年嚟华强北嘅广交会外商更多。热销科技产品在华强北基本都可以找到，这个也是不少外商专程前来的主要原因。2024年、2025年，深圳外国游客入境数连续两年是保持全国城市第二的。今年3月30日，由中国银行研发的全国首台自动离境退税机在罗湖口岸、深圳机场同步落地，将传统人工退税的10至15分钟大幅压缩至3分钟以内，而且支持13种语言切换，24小时不间断服务，极大地提升了退税效率。深圳首家市内免税店仲推出线上预订、机场提货的新模式。境外旅客可以在线上小程序完成免税商品选购落单，出境当日到深圳机场提货，真正打通线上购、机场提、市内免税更悭钱的消费链路。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一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四日，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额同比增长152.8%。沙特阿拉伯游客萨阿德。
8: It is very convenient.
9: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玩，在哪买，到哪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今年一季度，广东消费市场暖意融融，交出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大湾区内地九市热力全开，亮点纷呈，新场景持续出圈，新业态加速成长，新动能强劲并发，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充沛活力。咁跟住嚟咧，我哋就一齐嚟连线广东白云学院现代产业研究院院长黄先庆，嚟听下佢嘅解读。黄院长您好，广东一季度涉零总额。

0: 同比增长2.5%，其中餐饮等接触型消费、线上零售等数据表现亮眼。那从这一份成绩单来看，您认为广东消费市场展现出了怎样的新底色呢？您是如何整体解读这份一季度的消费答卷的？
1: 第一个呢，就是稳健。那么从这个一季度的情况看呢，增长率已经是不相当不错。然后呢，整体从这个市场、从消费者本身、从这个人气的角度讲，都已经从过去的波动到恢复到基本上稳健，这个很重要。这是第一个，我觉得从这个成绩单中啊看得出。第二个，从成绩单中看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费结构的优化一直在进行。从这个成绩单上看，我们这个服务消费它是高于食品消费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网络零售这个消费还在 11.4%， 那这个速度呢仍然是很理想。新场景消费啊，它已经在我们的消费大的这个总体处于相对高增长状态，那这种结构是有利于稳中求进，那么这整个的这个态势是不错的。
0: 那跟往年同期相比啊，今年广东一季度消费涌现出了哪些新特征、新趋势，又体现出怎样的稳健发展韧性呢？
1: 第一个方面就是这种反向消费越来越明显。就过去我们的消费都是往中心城市像广州、深圳啊汇聚，但这一次这个一季度的情况看，除了它这个广深的消费仍然稳中有人，但越来越多的消费开始流向周边区域一些县、一些镇，特别是这个一季度啊，这个反应比较好的。第二个方面，在快递服务啊，在扫码支付的支撑下，这种手机为原点的这个消费，比如直播，再比如这些在网上购物，再还有网上设计，围绕着线上和线下实行的这种新消费，它仍然是成为我们的增长主力。这种业态结构啊，数字化转型啊，非常明显，有更大的一个成效。特别是我们的一些时尚消费，还有一些直播消费，还有一些在线的看影视啊，在线看表演、看这个节目、看比赛啊，都在增长。第三个呢，就是农村消费也在增长很快，那这个呢，就为广东的这个消费韧性啊，增强了一个支撑力。过去呢，可能是靠某几个城市、某几个消费景点、某几个商圈支撑，现在是遍地开花，体现出一种市场活力。
0: 那今年五一假期啊，广东全省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那您是如何评价这一轮假日消费热潮的？那假日消费对于提振市场信心、激活市场主体、带动全链条消费复苏，起到了怎样的支撑作用呢？
1: 这一次五一假期的这种消费啊，体现出我们的消费的这个消费者已经开始成熟，很多的消费的个性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你比如就是各地促进文旅消费这一点表现特别明显，无论是外省的游客，还是国外的游客，还是省内的区间的游客，他已经开始在大游相处流动。全省的游客接近5000万，旅游收入将近300亿，一些新场景、新业态带动人气，比如你这个传统的餐饮消费现在又起来了，这个新的这些餐饮起来就代替了原来传统餐饮，包括夜间的这些餐饮，还有一些潮牌的餐饮，这些新业态、新模式在开始啊，就开始被大家所接受，那么我们的这个经营者又有信心了。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一次的节假日消费啊，可以说是信心的催化啊，再就是一个消费链条的带动。所以这个呢，是对这一次五一假期啊消费的一个总体的看法。
0: 王院长啊，从去年的全运会开始，广东是大力推动文体商旅深度融合发展。那今年随着粤 BA、粤超等本土群众性赛事持续出圈，也带火了观赛经济等消费模式。那您认为这一类本土赛事 IP 正在如何重塑广东消费场景，优化居民消费结构的？从长远来看呢，这对广东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推动消费业态高质量升级有什么意义呢？
1: 这个太重要了，而且太有价值。因为过去我们的消费啊太传统，吃就是吃，看就是看，玩就是玩。而这个粤 BA 啊，粤超啊，把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职业的人都能在一个场景下把它动起来，这才是我们创新的消费模式，自主的消费模式。但在这一种文旅企商，还有加上一些健康，还有加上这个一些娱乐，那么这样的一种全链条这个消费场景下，一个月别或者一个月超带动的不只是2000万、3000万的问题，也不只是单只带那几个几万人参与的问题，它是带着一个氛围，一个消费氛围和一个消费气氛和一个消费的力量。所以我特别的看好这种消费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对未来优化居民消费结构、培育消费的新增长点特别的作用意义。我也希望各界要打造更多这样的消费场景，就不只是体育，还有其他的竞赛。你像北京这次的机器人大赛，那么起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小小的作用，所以我们要把这一种发现、价值创造应用到消费里，使我们的消费更有力量、更有活力。
0: 王院长，那在您看来，应该怎样把短期刺激的消费热度转换为长期可持续的消费内生动力呢？
1: 长期可持续的消费，它需要一种战略性的布局，需要一种政策性的一种研究，越 BA 越超。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个 IP， 做一个持续的一个符号，是一个运动的符号，那从政策的鼓励，从这个人员的参与，比如我们现在就是21个地市参加，那我们可以邀请江苏的这个苏超，他们也来搞联赛呀。那我们再可以跟很多的其他的活动联动啊。那我们这很多的珠宝啊、箱包啊、皮具啊，还有这些服装啊、这些体育用品啊、灯具啊，那我们生产这些东西，它最终是要卖掉。它卖掉过去是在商场卖的，在市场上卖的，那我们如何把它跟旅游啊、跟文化呀、跟这些活动联动，成为一种符号，成为一种礼品，成为一种时尚，原来的传统消费模式融入新的元素之后，它就变了。你比如我们跟体育嫁接，跟旅游嫁接，那我们把更多的游客带进我们的工厂，带进我们的珠宝产业园啊，带进我们的这个美妆产业园啊，对，这个时候呢，那我们的可持续消费啊就可以实现。
0: 那进入夏季消费旺季之后，结合广东气候特点和居民消费习惯，您认为在餐饮休闲、夜经济、户外休闲等领域将迎来哪些新的消费亮点呢？
1: 随着这个人的收入水平提高，他的情感情绪要求高了，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就或者说就这个数码消费或者说避暑消费，它一定把它一种横向扩张、纵向拉长。你比如夏季了，那广东的夏季的特点，那就是夜间生活非常丰富，然后跟着呢，我们还有全中国最长的海岸线，那北方那么多人，那刚好小孩放假可以海边游，那我们如何把这个海边游从传统的只是下个海呀走一圈变成一个系列的活动啊，或者说像村 BA 一样，我们把它搞成一种啊什么样的赛呀。所以这个呢就需要形成很多热点。还有我们不能说只是看来看，那现在我们很多假期去欧美去搞研学，那我们北方的很多的这个中小学生在家长带领下可以去看我们的广东的这些比亚迪啊、华为的企业，让他去体验体验，然后到我们的大学城看一看，然后到我们的这些 广东的这些知名的博物馆，还去参观南花山，去看港珠澳大桥。所以我们要把这种学生的学习和他的看和他的体验和他的参与结合起，他再就吃住玩自然就来了。

0: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数码消费也好，文娱消费也好，夜宵消费，它把它跟其他的形成一个一条一条的新的线和链条，然后呢，这样才是我们的消费力增强，这样呢，我们的消费的这个潜力啊，就得到发挥，真正的就推动我们这个经济啊和消费的高质量发展。所以呢，暑期的消费，我们觉得要创新，要多去研究，去发现这个消费的新热点，培育消费的新业态，利用广东的这些优势啊，无论是地理优势还是人文优势，把它转化成消费优势。所以这样呢，我们的消费力更强大。
1: 好的，感谢王先清院长带来的观察和解读。消费唔单止系经济嘅晴雨表，更系美好生活嘅直接体现。其喺高质量发展嘅新起点，广东正以新场景激发新活力，以新业态培育新动能，以新消费驱动新增长。不断推动广东制造，更好对接广东消费，令过路客变成回头客。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嘉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上午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中老年人每日可以做手指运动，可以预防大脑衰老。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咁依家世界人口老龄化嘅趋势，令到老年痴呆发病率系稳步上升噶，亦都成为咗我国众多嘅中老年人嘅担忧。嗱，专家就讲到，研究已经显示了手和大脑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中老年人可以多些活动手指或者刺激手掌，有利于延缓大脑衰老，对于预防老年痴呆亦都有一定的帮助。中老年人最好就是每日坚持做手指运动，以下是五种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将小指向内弯，然后再向后拨，反复作屈伸运动十次。第二个方法就是捻揉小指根部的正中，早晚各十次。第三个方法就是双手十指交叉，用力相搓，然后再猛力拉开，对肌肉给予必要的刺激。第四个方法就是刺激手掌中央，即是从中指的根部向手腕的横纹垂直画一条线，用手指按揉和刺激这条线的正中部位，连续按揉20次，既有助于血液循环，又可以安定自律神经。第五个方面就是经常按搓中指的尖端，每次3分钟，这个对大脑血液循环是很有帮助的。上述讲到的五种手指运动方法可以交替地进行，每日可以选2到3种。除此之外，中老年人还应该尽量利用各种机会活动手指，例如双手转动健身球，或者转动一下核桃，或者弹下钢琴等等，这个都是不错的活动手指方法。好啦，今期节目我哋了解咗中老年人每日应该做一啲手指运动，预防大脑衰老。我系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3: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肇庆电台旅游之声。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最爱经典。
2: 讨好自己是王菲的第十张大碟，一片粉红色的封面设计亦都是由菲负责。续上一张粤语专辑《胡思乱想》在音乐上面取得突破之后，王菲开始积极谱写歌曲，表达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睇法和态度。专辑的同名作品《讨好自己》就是王菲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一慢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春风浩荡，斗志昂扬，用温暖传递力量，用热爱点亮梦想。一战成名，越战越勇。

春光正好，绿意渐浓，畅行949，让音乐伴你畅游，让声音遇见美好。

记起那年秋天，飞过一只心酸小孤雁，半枯干的枝节，于窗边发展。

0: 交通安全公益宣传，
1: 遵守规定靠右行，逆向行驶惹祸端，逆向行车易堵路，不要误入单行路。
0: 开车多一份小心，家人多十分安心，抵制交通违法行为，树立文明交通意识。
2: 音乐喺度随意。

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思乡电台唱响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嘅城市，众多耐人寻味嘅故事，为佢增添咗一道道亮丽嘅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齐讲好肇庆故事。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小英电台旅游之声。

0: 喺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嘅人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上午10:30。
1: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嘅温暖，如约而至嘅欢喜，生活中嘅感动，阳光照进内心嘅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嘅歌曲，所有嘅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嘅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上午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表彰2025至2026学年度思想道德进步之星，鼎湖区多部门联动护航假日旅游秩序。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2026年鼎湖区中小学思想道德进步之星表彰大会在莲花初级中学顺利举行。表彰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正式开始，现场氛围庄重热烈，昂扬向上。据了解，本次表彰活动由区观工委、区教育局、团区委、区总工会、区妇联联合举办，旨在树立德育先进典型，弘扬崇德向善的校园风尚。大会对全区160名思想道德进步之星、65名学生转化工作先进教师进行集中表彰，以榜样力量引领全区师生向上向善、奋勇争先。思想道德进步之星获得者谢志轩：
3: 我也会继续更积极的学习，更加努力的做好自己。
2: 学生转化工作先进教师获得者谭雨清：
4: 那接下来呢，我会继续带着这份责任，也继续坚守教育岗位，然后用爱心、用耐心去关注到每一位学生，然后做得更好。
2: 鼎湖区将持续深化五老关爱工程，精准帮扶特殊青少年群体，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安全防线，同时以党建引领不断夯实关心下一代工作基础，厚植青少年思想道德根基，推动全区中小学德育工作走深走实。近日，鼎湖山风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为进一步提升鼎湖山景区及周边区域的旅游体验，鼎湖区坚持高位统筹、提前部署，组织区文广旅体局、区市场监管局、区城管局、交警及属地街道办等多部门精锐进出，通过联合执法、前端疏导、精细管理与温情服务，全力打造安全、有序、畅通、优美的旅游环境。针对节假日期间游客关心的交通、消费与环境问题，区市场监管局与城管局深入景区一线，对景区周边停车场严格执行政府指导价情况进行督导，确保明码标价、收费透明。同时，耐心引导流动商贩进入规范区域经营，主动为有需要的游客提供咨询指引，坚决维护游览与道路秩序。在景区主要入口及换乘节点，鼎湖公安科学研判交通状况，排查易堵路段与车流节点，合理调配警力，在主干道、景区、商圈等关键节点定点值守，疏导交通，引导车辆分流与安全通行。与此同时，城管部门深入开展美化家园行动，加密保洁频次，清理卫生死角，督促临街商铺落实门前三包，营造整洁有序的假日环境。接下来，鼎湖区将继续深化部门联动齐抓共管的长效工作机制，将集中攻坚转化为常态化精细治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

0: 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3: 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走过阴天，
3: 陪你沐浴阳光，
1: 陪你到每星晚安。
3: 昌恒949，
1: 陪着你，
3: 陪着你走过春。

0: 交通安全公益宣传，
1: 非法营运车况差，拒绝乘坐防险程，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安全隐患致事故，车况良好再上路，驾车上路牌证全，无牌无证不上路。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季节，听畅行949，让你放飞心情，心随景动。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九四九资讯，
2: 欢迎收听949资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通知，自4月至7月，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招转培欺诈等乱象。国家药监局等7部门发布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修订原试行办法，明确9种禁止性情形严防商业贿赂，规范医药代表准入、备案与学术推广，强化全链条管理及多部门联动监管与联合惩戒。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第6代移动通信系统技术试验频率，支持推进组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试验，面向国际电信联盟确定的 6G 典型场景与关键性能指标，开展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此次批复 6G 技术试验频率将有力推动我国 6G 高质量发展。5月7日，机构预测国内成品油将于今天24时迎来上调，本轮调价周期原油变化率为6.18%，汽柴油零售价预计上调每吨370元，私家车加满50升油箱将多花14.5元。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宣布，2026年5月10日将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6枚，其中3克新型金质纪念币最大发行量20,000枚，30克新型银质纪念币最大发行量40,000枚。巴西政府宣布，自2026年5月11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当地时间6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特斯拉将召回在美国销售的218,868辆汽车，原因是部分车辆倒车时后视摄像头存在问题，可能增加碰撞风险。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公布2026年普通高校专升本含32分段转段考核，招生最低控制分数线按普通考生、原建档立卡考生等分类划定，各高校将在分数线之上按考生总分择优录取。2026年五一假期，肇庆新湖旅游景区凭借超高人气再度脱颖而出，其接待深度游客总量成功登上全国5A级景区前50名榜单，位列全国第40。这是新湖景区继2025年春节、2026年元旦、春节3度跻身全国5A景区游客量前50名榜单后，第4次登上该榜单。近日，广东肇庆风月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种植的云上公主羽衣甘蓝取得了湾区认证证书，这是继获得优质农产品金奖、入选粤字号农业品牌目录后，风开羽衣甘蓝取得的又一荣誉。
1: 九四九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4: 讨好自己是王菲的第10张大碟，一片粉红色的封面设计亦都是由菲负责。续上一张粤语专辑《胡思乱想》在音乐上面取得突破之后，王菲开始积极谱写歌曲，表达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睇法和态度。专辑的同名作品《讨好自己》就是王菲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春光正好，绿意渐浓。畅行九四九，让音乐伴你畅游，让声音遇见美好。

0: 心记录，
1: 用心记录同感受多彩奇妙嘅
0: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0: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九交通快报。
1: 5月8日星期五上午的11:47，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的交通状况。首先睇翻嚟有建设路呢边，建设路现时同天宁路交界呢个十字路口位置西往东嚟的呢个路口位，需要大家放慢脚步。望翻顺安大道呢边，益华广场对开呢个红绿灯位置，现时行车畅顺。星湖大道睇翻嚟第一路畅通嘅。最后再同大家望望西江大桥呢度，西江大桥上落桥位置，现时望翻嚟都系行车畅顺。天宇路话各位揸车落班要注意保持适当嘅车速车距，确保翻行车嘅安全。咁呢次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6: 喺边度？
7: 我喺天宁路。
8: 西江大桥咩环境？
9: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0: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1: 边条路好走？
10: 听住畅行949。
11: 交通部了，热线
10: 2781949。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肇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5月7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广宁县，深入县城、镇村、企业、项目现场，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带头践行四下基层，开展入户问民情、暖心大走访活动，调研经济运行、百千万工程、农用地规模化整治等工作。张爱军强调，广宁要锚定在山区县高质量发展中勇立潮头、争当示范的目标，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穿工作始终，将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有机结合，一体推进学查改，压实各级责任，坚决做到一心为民、公正无私、实事求是、务求实效、清风正气，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成效。5月7日，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唐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二季度经济运行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从严从实抓好各项安全防范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推动二季度经济实现明显好转。中国联通建设的游客行为监测与决策服务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星湖旅游景区接待深度游客总量成功登上全国 5A 级景区前50名榜单，位列第40位。这是该景区继2025年春节、2026年元旦和春节后第四次登上全国前50榜单。5月7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的岭南书院、肇庆星研书院 4:30 半公益书法课堂举行了开笔礼，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书法艺术，为当地青少年打造一个优质的课后文化学习平台。在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5月7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肇庆医院举办聚力专科护理、赋能全民健康多学科医护联合义诊活动。肇庆又将迎来国家级赛事。5月9日17时，广东广州数科女足将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迎战浙江杭州银行女足。这是广东女足本赛季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首个主场赛事，也是其落户肇庆后的主场首秀。5月7日，广宁县成功集中出让位于滨亨镇江基工业园地段二期的四宗工业用地，总面积125亩，成交额2503万元。此次出让的地块分别由四个重点产业项目成功摘牌，涵盖新型复合材料、再生塑料资源化利用等领域。

0: 记者从肇庆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一周，肇庆天气以多云见阴天为主，分散性雷阵雨天气较多。其中5月8日，肇庆将遭遇明显强对流过程，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伴随短时强降水和8到9级短时大风。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最高检挂牌督办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国家外汇管理局消息，截至2026年4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 2.05%。 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于5月7日7时49分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6%， 国内出游总花费 1854.92 亿元，同比增长 2.9%。 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宣布，定于2026年5月10日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6枚，其中2枚新型纪念币引人关注。今年9月即将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新增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等7个项目。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启动馈源驱动钢丝绳更换工作。福建将在全省实施中小学春秋假制度，优化教育教学时序安排，拓展学生实践成长空间，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北京时间5月7日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四分之一决赛，国乒女团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四强。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巴西政府7日宣布，自2026年5月11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据伊朗媒体7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日前举行了会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建议乌方认真对待俄方此前发布的关于胜利日停火的声明，俄方将对乌方任何武装挑衅行为予以坚决回应。韩国前国务总理韩德洙7日因参与内乱重要任务等罪名，二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相比一审判决的23年刑期减少8年。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6日说，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世界卫生组织7日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5月6日，德庆县中小学生体验式防溢水安全教育宣讲培训活动在孔子小学启动，筑牢校园防溢水安全防线。培训中，肇庆市水上搜救队工作人员为学生们宣讲了防溺水安全知识，还设立了水池自救互救、汽车落水自救、心肺复苏技巧三个体验区，以沉浸式互动体验让学生直观感受溺水危险场景，切实提升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自救互救能力。学生周锦义：
3: 我记住最关键的几条知识就是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和同学结伴游泳，也学到了很多

0: 知识，比如说当有人溺水的时候，不擅自下水施救，要请旁边的人或打急救电话帮忙。
1: 据悉，下一步德庆县将在全县中小学、幼儿园及职业学校将全面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宣讲培训活动，通过理论授课、现场演示、实操体验等方式，织密防溺水宣传、防护责任三张网络，从源头防范溺水事故发生。德庆台记者报道。2025年3月，全国首批、广东首个长安书屋在德庆县崇德广场正式揭牌运营。在长安杂志社、广东省委政法委的指导与支持下，将长安书屋打造成集阅读休闲、平安宣传、法治教育、研学实践、公益服务于一体的惠民综合体。德庆县坚持开门办书屋的选址思路，将长安书屋落址县城中心的崇德广场。书屋内设图书阅读区、宣讲宣传区、儿童活动区等功能区域，同时开设文具文创、新颖产品等便民业态经营，形成了公益加微利的可持续运营模式。目前，德庆县长安书屋馆藏各类书籍10000余册，通过定期与县图书馆、新华书店等进行合作，动态更新书籍，满足群众的日常阅读需求。德庆县将平安法治宣传作为核心运营建设主题，组织各普法成员单位定期开展普法活动，与教育部门结对，每周固定时间开展微研学活动。将长安书屋作为基层文化服务的重要平台，邀请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到长安书屋上做读书分享。春节前夕开展政法干警送春联活动，传递新春祝福，联合企业在长安书屋举办弘扬传统文化、凝聚奋进力量、读书分享会等等。接下来，德庆县将继续深挖长安书屋的阵地作用，持续提升阅读服务质量，创新普法宣传形式，丰富业态经营模式，将长安书屋打造成助力平安法治建设的高质量文化阵地。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3: 小何你好啊，今日你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啊。
4: 好的，李主任，
3: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经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亦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咁就得㗎喇。但係如果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嘅，咁就必须要由法定监护人申请啦。
4: 明白。
3: 对于唔识上网嘅群众，可以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4: 嗯，好嘅，我记得啦。
3: 仲有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亦可以办理。
4: 依家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真系几方便噶、哦。
3: 另外，如果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1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4: 嗯，知道啦。
3: 系啦。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4: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5: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6: 岁月磨练成
5: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6: 肇庆电台，畅行949，
5: 用音乐，
6: 用音乐
5: 走进你的心。

0: 时间翻嚟系12:14啊，出边咧就落紧雨嘅，系呢几日咧都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出门在外小心啲啦。关注电台道德生活大道东西厢，而家转灯过到顺星翻轮转位67人增加仔，然后在公路路端州路交界处路灯位转灯，相应对出端州四东西厢，然后当中西运都晒嚟指出噶。中间文明不落，我知得人使转灯，全部讲翻第一阵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咯，热闹紧噶，都几逼爆，好多人嬲住雨衣开摩托啊、电单车啊咁样嘅。但系中心南门四向啊，一转灯啦，端州六住人多车多，相对咪摩噶啦。哎呀，开慢啲，天雨路滑。彭公就转咗大天桥路，南北一转灯，东西走向中心市场对出嗰度咧，好多人担住遮啊，嬲住衣咧过斑马线嘅礼让啊吓。双向东西向嘅话，收有 double 嘅司机大佬。三条桥方面，月光大桥、西岭仔、顺大桥冇问题，西安大桥、端州上桥位少啰嗦。顺安大道、星湖大道双向都热闹紧嘅。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天雨路滑，小心揸车，翻归吔饭。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喺边度？
6: 我喺天桥路。
7: 西安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949，
10: 交通部了热线
9: 2781949。
11: 一万二汗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12: 我是一名自驾游爱好者，
13: 我是一名保险从业员，
12: 生活和出行都要讲文明，
13: 多一份视觉，多一份洁净，呵护我们的环境和万物共享尊荣。
12: 呵护环境，此衣点滴，垃圾变宝，源自分类，
13: 多一份视觉，多一份洁净，
12: 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13: 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4: 听得见的声音，
15: 看得见的精彩。
14: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15: 一路同行，
14: 一路同行，
15: 快乐相伴。

0: 呢、这个钟数食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嘅12:30。
1: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FM 94.9，949精品剧场，
3: 下面敬请各位收听《康熙大帝》21集。

0: 各位，上次嗰度康熙原本对苏麻拉姑满腔爱恋情思，点知俾佢吟咗一首题目叫做《李树芳刺血诗》，康熙嘅爱恋情思就居然俾首诗洗得一干二净。只见佢对苏麻拉姑话：，唉，睇你嘅意思，好似系倾心于伍先生，能否从实对朕讲？康熙行礼话：请皇祖母安，皇祖母有何吩咐？即管传叫孙子，何必亲自嚟呢？太皇太后就笑笑话：唉，成个下周我都未曾见到皇帝，个心挂住咯。又听讲皇帝夜晚仲喺文华殿度办事，唉，咩紧要事都好，要因住身体至得噶。晚饭食得好唔好啊？
1: 苏麻拉姑就连忙跪低啦，
2: 回老佛爷，万岁爷今晚食咗两碗碧羹米饭，仲有一嚿春卷，食得好开胃。
0: 咁就好啦，起身啦。皇帝如果冇乜胃口嘅，你就即管去我小厨房度叫人整俾佢食得㗎啦。
2: 奴才记住啦。
1: 康熙接住太皇太后嘅说话就讲啦。
0: 先台文华殿召见咗索额图、红翅女同埋小魏子，已经晋封小魏子为三等侍卫啦。
3: 索额图同红翅女都冇乜问题。小魏子又系个好有良心嘅人嚟。不过据我睇，皇帝你而家仲争一个人添啊。
2: 求老佛爷明示。
3: 你点解冇諗到仲用九门提督吴六一呢？
1: 吴六一，康熙一听呢个名，心中就豁然开朗啦。喺京城，九门提督呢即係个从三品，职位唔算高。但呢个职务呢统辖住德胜、安定、正阳、崇文、宣武、朝阳、阜城、东直同埋西直门嘅防务噃，其实系好紧要下嘅。呢个吴六一个花名又叫做铁盖，素称京华怪人嘅，一般嘅皇宫大臣都唔敢招惹佢。如果能够将呢个人收服埋做心腹咧，擒拿鳌拜就加多五成把握噶啦。康熙不由得讲咗声好，跟住就心大心细啦。
2: 而家局面如此纷乱，万一佢同鳌拜
3: 啊，咁唔会嘅。
1: 太皇太后就收敛咗笑容，
3: 呢个人唔会轻易盲从噶，佢恩怨心好重。
2: 鳌拜同佢一齐入关。鳌拜就因为着数咗个满席，名分就比佢高出一大橛啦。佢个心服咩
3: 呢？立无上次犯嘢，俾佢捉住打咗二十大板先至放人。呢件事轰动咗北京城，点解你呢个做皇帝嘅一啲都唔知嘅咩？
1: 听太皇太后责备，康熙就连忙躬身答啦。
2: 老佛爷教训得啱，不过
3: 你俾吴六一恩典，佢自不然就会听你话㗎啦。你父亲一直压住佢嘅官职，就係专登留住俾你用
2: 㗎。係，
1: 康熙到呢陣时就恍然大悟啦。
2: 听日我就下诏叫佢做兵部侍郎。
1: 太皇太后就忍唔住笑啦。
3: 唉，你越发荒谬啦。唔做九门提督，你要个兵部侍郎嚟有咩用啫？
1: 康熙就即时觉得为难，茫茫然话啦。
2: 咁点办啊？
3: 好啦，咁我打张牌俾你啦，包保啱用嘅。你就落个圣旨，放咗嗰个

0: 查乜嘢出天牢就得㗎啦。呢时企喺旁边侍候緊嘅苏麻拉姑呢早已经起形于色，脱口而出喎。嗰个人叫做茶衣王。
1: 啊，是冇错，叫做茶衣王。到时叫姓茶嘅去同吴六一讲，仲靓个姓子
0: 㗎。太皇太后讲到呢处，见康熙仲一嚿云咁，
1: 哎呀，傻仔呀，你唔明白其中嘅原因呢？呢苏麻拉姑就知道啦，你叫佢办呢个事啦。
0: 康熙就即刻点下头，哦，咁就叫苏麻拉姑办呢个差啦。苏麻拉姑就笑口盈盈跪低叩个头，
2: 奴才领旨。照奴才睇嚟，咁听日就叫小魏子去见茶衣王，人情就做俾小魏子啦，好嘛？
0: 太皇太后就话啦噃，
1: 哈哈哈，咁都好嘅。啊，系啦，我听宫里边啲人讲，皇帝近排学业大有长进，讲嘅词语呢都唔同晒，连嗰啲翰林个个都口服心服。哈哈，都学咗啲咩功课啦？唉，难为嗰个伍先生咯。
0: 康熙就笑住答啦，
2: 皇祖母挂心啦，孙儿近日学业有啲长进，除咗伍先生之外，红次女都讲一啲书嘅，四书已经讲完晒啦，每日都系按照索额图定嘅顺序，我逐条请教，伍先生批讲，又快又得益。
1: 啊，咁就好啦。咁就好啦。不过咁喎，四书里头有个孟子㗎。听人哋话孟子呢个人成日讲皇帝坏话㗎喎，系咪真㗎？
0: 康熙就正正声声答啦，孟子所讲系为君之道嘅道理嚟㗎，好紧要㗎啫。伍先生唔知道我个身份，讲起嚟佢就冇顾虑。我未曾听过边家大臣咁当面讲文命重于君命咁嘅说话
1: 㗎。你爷爷你父亲都教人哋读三国，嗰啲书系就系好，不过我睇呢硬系有啲教唆人哋唔安分咁嘅。你以后应该学啲正经嘅学问啦。
2: 哦，皇祖母讲得啱，咁就係可以马上得天下，唔可以马上治天下嘅道理啦。
0: 嗱，咁太皇太后跟住呢就笑笑口囉囉嗦嗦咁安排咗一阵，先至启驾返去慈宁宫。康熙对嗰个吴六一嘅底细就唔多清楚嘅，问苏麻拉姑啦，
2: 先头太皇太后讲吴六一茶衣王嘅事究竟係点回事啫？
0: 苏麻拉姑就笑笑话啦，
2: 啊，茶衣王呢其实是吴六一嘅大恩人嚟㗎，万事都听佢调遣嘅。
0: 见到康熙仲半信半疑，苏麻拉姑就对佢讲啦，佢话而家被关嘅呢个茶衣王呢係福建海陵人嚟，喺顺治皇帝时期呢亦都有个官职做到孝廉嘅。咁有一年冬天，海陵嗰处呢就落咗场大雪，茶衣王就带住四五个同仆呢担住酒食去野游喎。去到一间烂嘅道观里头喺度观赏梅花。行行下就见到大殿前头呢有个石瓮咁大嘅铁钟。旁边有一行脚印就俾啲雪冚咗薄薄一层。那个钟上边嘅雪呢又好似俾人撞喐过咁嘅。啊，落咁大雪，边个埋个钟度做嘢嘅呢？茶衣王就觉得好奇怪喎。咁胡乱身撞下嗰个钟底下啦。见到里头啊好似有个竹篮咁，佢就觉得奇怪啦。就命令几个随从夹手夹脚揭起个钟嚟睇个究竟啦。点知就揭咗半日，嗰几个随从呢飲奶嘅力都用埋啦，就係揭唔喐喎，嗰个钟好似生咗根喺地下咁。

0: 茶衣王就觉得奇怪啦。好，咁啊，索性坐喺走廊度饮酒观雪。佢睇下究竟边个嚟攞呢个竹篮先。若果过咗细半个时辰到，喺雪地度咧就行咗个乞衣嚟，廿零岁咁上下啦。咁佢乞咗翻嚟一大堆干粮，就放喺个钟旁边。跟住咧，一手逗住个钟底一揭就揭起，另一只手咧就执起乞翻嚟嘅干粮，放入里头个竹篮度咯。往往反反五六次先要放完，然之后轰声又再冚翻埋嗰个大铁钟。好啦，咁啊过得一阵，呢个乞衣又翻翻嚟咯，就旁若无人咁坐喺个钟前边个雪地度，一手揭起嗰个铁钟，攞嚿干粮嚟就照啦。食完揭起就再攞，哇，好似开箱盖咁容易。开头就做过一次秦州知府，后尾先晋升为九门提督嘅。吴六一发迹之后，佢就冇忘记茶衣王嘅大恩，派人去海陵寻找茶衣王。咁先知道茶衣王屋企遭到兵灾，穷病潦倒，就以卖字为生。吴六一就即刻赠咗3000两黄金，帮助茶衣王恢复家业啊！听讲有一次，茶衣王喺铁盖嘅花园度游玩嗰阵，偶然赞咗佢花园里头嗰座假山。哇！第日铁盖咧就即刻叫人拆咗座假山，用冰船运到海陵，就装喺茶衣王屋企嘅花园度。系啦，咁茶衣王啊，点解衰咗俾运入天牢嘅咧？系咁嘅，有个叫做庄廷龙嘅人，就写咗一本有关前明朝嘅书，书名叫做《诸相国史概》。写序言嘅时候咧，就谂住茶衣王名气几大啊，唔声唔气就署埋茶衣王个名落去咯噃。啊起啦，咁啊家阵系清朝啊嘛，到顺治皇帝查究起呢本书嘅时候，就当埋茶衣王系作者，咁啊捉起嚟要杀头啊。吴六一知道咗呢件事就慌晒手脚，请咗个姓何嘅先生，系个大手笔嚟嘅，帮佢写奏折啦。一个月就连气上咗7折，话要用自己个官职嚟换茶衣王嘅一命。咁睇在洪承畴嘅面子同埋吴六一嘅功劳情分，顺治皇帝先至免咗茶衣王一死，运咗佢入天牢。嗱，咁听完苏麻拉姑讲嘅呢个古仔，康熙就陷入咗沉思，好耐冇出到声啦。佢諗，如果自己将茶衣王放咗出嚟，吴六一会唔会感激报恩呢？咁当然啦，要做呢件事仲有好多细节要諗嘅。咁嗰个吴六一到底係倾向于鳌拜呀，定倾向于康熙呢？要知后事如何，请令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精品剧场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1: 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通知，自四月至七月，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招转培欺诈等乱象。国家药监局等七部门发布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修订原试行办法，明确九种禁止性情形严防商业贿赂，规范医药代表准入、备案与学术推广，强化全链条管理及多部门联动监管与联合惩戒。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第六代移动通信系统技术试验频率，支持推进组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试验，面向国际电信联盟确定的 6G 典型场景与关键性能指标，开展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此次批复 6G 技术试验频率将有力推动我国 6G 高质量发展。5月7日，机构预测国内成品油将于今天24时迎来上调，本轮调价周期原油变化率为 6.18%， 汽柴油零售价预计上调每吨370元，私家车加满50升油箱将多花14.5元。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宣布，2026年5月10日将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6枚，其中3克新型金质纪念币最大发行量20,000枚，30克新型银质纪念币最大发行量40,000枚。巴西政府宣布，自2026年5月11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当地时间6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特斯拉将召回在美国销售的218,868辆汽车，原因是部分车辆倒车时后视摄像头存在问题，可能增加碰撞风险。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公布2026年普通高校专升本含32分段转段考核，招生最低控制分数线按普通考生、原建档立卡考生等分类划定，各高校将在分数线之上按考生总分择优录取。2026年五一假期，肇庆新湖旅游景区凭借超高人气再度脱颖而出，其接待深度游客总量

0: 成功登上全国5A 级景区前50名榜单，位列全国第40。这是星湖景区继2025年春节、2026年元旦、春节三度跻身全国 5A 景区游客量前50名榜单后，第四次登上该榜单。近日，广东肇庆风月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种植的云上公主羽衣甘蓝取得了湾区认证证书，这是继获得优质农产品金奖、入选粤字号农业品牌目录后，风开羽衣甘蓝取得的又一荣誉。
1: 九四九资讯，
0: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观众来到最后这个环节啦，究竟这位选手可不可以拿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小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3: 我拣 C. 番碱。
2: 答对。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3: 我揀 D， 含磷洗衣粉。
2: 恭喜你，全中啦！
4: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5: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6: 岁月磨练成
5: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6: 肇庆电台，畅行949，
5: 用音乐，
6: 用音乐
5: 走进你的

0: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一点半，我系常欢。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5月7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广宁县，深入县城、镇村、企业、项目现场，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带头践行四下基层，开展入户问民情、暖心大走访活动，调研经济运行、百千万工程、农用地规模化整治等工作。张爱军强调，广宁要锚定在山区县高质量发展中勇立潮头、争当示范的目标，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穿工作始终，将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有机结合，一体推进学查改，压实各级责任，坚决做到一心为民、公正无私、实事求是、务求实效、清风正气、

0: 时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成效。5月7日，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唐沙浏阳市烟花厂 8.92 亿元，同比增长 2.9%。 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宣布，定于2026年5月10日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6枚，其中2枚新型纪念币引人关注。今年9月即将在上海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新增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等7个项目。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启动馈源驱动钢丝绳更换工作。福建将在全省实施中小学春秋假制度，优化教育教学时序安排，拓展学生实践成长空间，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北京时间5月7日，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四分之一决赛，国乒女团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四强。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巴西政府7日宣布，自2026年5月11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据伊朗媒体7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日前举行了会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建议乌方认真对待俄方此前发布的关于胜利日停火的声明，俄方将对乌方任何武装挑衅行为予以坚决回应。韩国前国务总理韩德洙7日因参与内乱重要任务等罪名，二审被判有期徒刑15年，相比一审判决的23年刑期减少8年。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6日说，正在考虑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世界卫生组织7日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5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打通健康服务最后一米，暖阳行动让居民健康有依靠；肇庆高新区落地首个 V2G 车网互动示范充电桩，开启智慧能源低碳新模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幸福大旺，从4月21日起，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启动暖阳行动，计划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深入全区20多个村居和小区，为65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提供免费健康体检。一辆第二体检车、一群家庭医生将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4月22日上午，正龙社区新寨体检点排起了长队，老人们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依次完成登记、测血压、抽血、心电图、 B 超等检查。现场一辆崭新的 DR 体检车格外显眼，车内配备数字化 X 光机，可完成胸部拍片，免去了老年人往返医院的奔波。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健康管理科负责人李红：
3: 今年我们在原有的老人体检项目中增加了糖化血红蛋白以及胸部 DR 正位片，同时我们把 DR 体检车开到了家门口，这样一来行动不便的老人或残疾人就不用再跑中心了。
2: 暖阳行动是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党支部联合家庭医生团队推出了一项便民服务，从4月到5月，服务团队将先后走进正龙、龙湖、伊村3个社区的20多个自然村和小区，每天为25至40名重点人群提供免费体检，并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 体检项目涵盖血常规、尿常规、

0: 肝肾功能、血糖血脂、心电图、 B 超、胸片等，基本覆盖了老年人常见病筛查需求。居民吴先生：
1: 好关心我哋啲老人家 B 超啊，同埋心电图啊、抽血啊，服务好周到。
0: 居民刘女士：
2: 有啲腰骨痛，更方便啦，费事牵嗱，我都想去牵嗱咁耐。好啊，好啊，我过去，我哋几日需要人带血噶。
0: 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健康管理科负责人李红：
3: 体检结束后，我们家庭医生团队会把报告送到居民手上，并进行一对一的健康指导。暖阳行动就是要把这惠民的政策落到实处，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专业的健康服务。
0: 记者邓晨：
4: 通过这次暖阳行动，把社区文化室变成了体检室，居民足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那记者也了解到，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像这样的体检还将走进全区20多个村居，汇集更多有需要的群众。本台记者邓晨、曾志成报道。
5: 高质量发展，看大望。
0: 近日，肇庆高新区首个 VRG 车网互动示范充电桩项目顺利落地投入使用，依托供电部门、园区企业及设备厂家多方联动攻坚， VRG 双向充电技术正式在园区示范应用，通过车辆与电网双向能源互动，实现削峰填谷节能增效，为肇庆高新区申报国家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试点注入强劲动力。为全力支持肇庆高新区国家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试点申报工作，大望供电局主动靠前对接，联合多家单位协同推进项目建设，仅用时一天就完成外线配套及桩表接电工程，实现设备集桩集通，并网即刻投入使用。大望供电局营配指挥中心负责人梁晓文：
6: 全区首个车网互动示范充电桩项目落地，全程压实电力保障责任，加快外线施工、现场校验、桩表接电全路程环节。
0: 此次落地的 VRG 双向直流桩产品突破传统单向充电模式，拥有车辆放电逆变至电网、车辆放电给家庭用电设备供电、车辆放电离网工作，可供给单向交流输入功率6000瓦以下用电设备3种反向逆变工作状态，可实现电网、车辆、家庭及离网设备之间的能源互通。广州驰汇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仲远：
7: 放电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可以达到一个削峰填谷的目的。那么在夜间呢，用电低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车啊，当成储能设备把电池充满。那么在白天用电高峰的时候呢，当作一个储能设备，把电反向并到园区的电网里来，那么达到了一个削峰填谷的目的，为我们的电网呢减负。
0: 保利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周之：
8: 保利物业在这里率先落地 VRG 双向充电项目，也是希望借助肇庆在新型储能领域的产业集聚优势，构建储、充、放一体的智慧能源体系。目前我们聚焦于双向充电技术本身的落地验证，为后续规模化推广积累可靠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0: 记者陈愿莹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9: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0: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11: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12: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13: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9: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14: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

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肇庆电台旅游之声。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扫码成功。
2: 妈咪，那里有空位。
3: 好了好了，知道了。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2: 哦，我知道了。
3: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2: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3: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2: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3: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4: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5: 听得见的声音，
6: 看得见的精彩。
5: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6: 一路同行，
5: 一路同行，
6: 快乐相伴，
5: 快乐相伴。

0: 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3: 一滴两滴三滴，哇，妈咪，原来水龙头关唔实会漏好多水噶。
4: 是啊，一个滴水的水龙头一日可以漏咗70升水，一年就是25吨水了。
3: 咁我哋点样先可以悭多啲水啊？
4: 有好多方法噶，例如洗菜嘅时候用盆嚟洗，洗完菜嘅水又可以用嚟淋花。我哋可以将衫裤集中嚟洗，减少洗衫嘅次数。洗完衫嘅水又可以用嚟冲厕所。当然啦，如果你见到水龙头喺度滴水，就记得关紧佢啦。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
0: 听得见嘅声音，
1: 看得见的精彩。
0: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1: 一路同行，
0: 一路同行，
1: 快乐相伴，
0: 快乐相伴。

0: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0: 声音缠绕住时间嘅流动，
1: 岁月磨练成
0: 旋律嘅印记。肇兴电台，
1: 肇兴电台，畅行949，
0: 用音乐，
1: 用音乐
0: 走进。

员需要我，客户需要我，老板走失一只狗都要找我，好似宇宙失去我之后灭亡。不过责任追杀我，压力追杀我，我始终得一个人可供宰割，切碎再拆散人沮丧。

0: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2:30。
1: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中老年人每日可以做手指运动，可以预防大脑衰老。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咁依家世界人口老龄化嘅趋势，令到老年痴呆发病率系稳步上升噶，亦都成为咗我国众多嘅中老年人嘅担忧。嗱，专家就讲到，研究咧已经显示咗手同埋大脑嘅关系系非常密切嘅。中老年人可以多啲活动手指或者刺激手掌，有利于延缓大脑衰老，对于预防老年痴呆亦都有一定嘅帮助。中老年人最好就系每日坚持做手指运动。以下是五种嘅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将小指向内弯，然后再向后拨，反复作屈伸运动10次。第二个方法就是捻由小指根部的正中，早晚各10次。第三个方法就是双手十指交叉，用力相搓，然后再猛力拉开，对肌肉给予必要的刺激。第四个方法就是刺激手掌中央，即是从中指的根部向手腕的横纹垂直画一条线，用手指按揉和刺激这条线的正中部位，连续按揉20次，既有助于血液循环，又可以安定自律神经。第五个方面就是经常按搓中指的尖端，每次3分钟，这个对大脑血液循环是很有帮助的。上述讲到的五种手指运动方法可以交替地进行，每日可以选2到3种。除此之外，中老年人还应该尽量利用各种机会活动手指，例如双手转动健身球，或者转动

0: 核桃或者弹下钢琴等等，这个都是不错的活动手指方法。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中老年人每日应该做一些手指运动，预防大脑衰老。我是小鹏，今天同样时间再见啦。
1: 听得见的声音，
2: 看得见的精彩。
1: 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
2: 一路同行，
1: 一路同行，
2: 快乐相伴，
1: 快乐相伴。

0: 交通快报。
1: 时间方面嚟到咗14:32啊，出面落紧雨啊，咁样啊，天雨路滑，上咁揸车，电力对出星回大道东西商业街转灯过到啦。顺西湾南转位67增加仔然有序，公路路端洲路交界处路灯位一转灯，双烟对出端洲四东西商业啊，当中西往东稍为切车，中间文明北路外置灯行驶转灯，进入广茂等镇北麦线行人较多，放慢车速。西华路翠星路连住内面嘅特别拗桥，睇中心南门水向如常，端洲路人多车多，相对面摩咁开慢啲啦，吓有好多人嬲住依开电动车、摩托车咁样。跑开就转咗大天桥路，南北顺畅，东西走向嘅话咧，都系中心市场对出个斑马线行人较多嘅，放慢啲车速啊。东西向嘅司机大佬需要有 double break 啦。上海大道仲有星湖大道双向都系热闹紧嘅，咁啊目测路面都有啲雨水啊滑啦，小心揸车。三条桥方面，渔港大桥沙靓仔、肇庆大桥冇问题，西港大桥端州上桥位少啰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翻工路上有份好心情。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3: 喺边度？
5: 我喺天尼路。
6: 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2: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0: 边条路好走？
2: 车住畅行949。
0: 交通爆料热线
2: 2781949。
8: 一个华丽的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4-5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9: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10: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11: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嘅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嘅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嘅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功德嘅文明驾驶人啦。
12: 听得见嘅声音，
13: 看得见的精彩。
12: FM 94.9，肇庆电台，畅行949。
13: 一路同行，
12: 一路同行，
13: 快乐相伴，
12: 快乐相伴。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路。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下午三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94.9，
2: 主干道、景区、商圈等关键节点定点值守，疏导交通，引导车辆分流与安全通行。与此同时，城管部门深入开展美化家园行动，加密保洁频次，清理卫生死角，督促临街商铺落实门前三包，营造整洁有序的假日环境。接下来，鼎湖区将继续深化部门联动齐抓共管的长效工作机制，将集中攻坚转化为常态化精细治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4: 岁月磨练成
3: 旋律的印记。小兴电台，
4: 小兴电台，畅行949，
3: 用音乐，
4: 用音乐
3: 走进你。

漫步水月东堤，迷上宫粉紫荆，钟爱黄花风铃，流连粉色花海，聆听肇庆电台 FM94.9， 畅行949，陪你看春暖花开，细说春去春又来。

里躺，令肌肤干了又寒，拘束松了绑，我的思想已摇荡，他于心里闯，令空虚一再受挫，急找修理厂，甚至封锁已无望。

你知唔知啊？春天其实好短，有时候错过咗一朵花开嘅时间，就等于错过咗整个季节嘅心情。畅行949陪你将春天嘅每一公里都行得慢一啲，听听风吹过新叶，听听雨唤醒泥土。毕竟所有嘅相遇都需要一啲啲运气同一啲啲对嘅频率。

温馨提示，是可以申请领取临时身份证，去确保不会影响你的平时日常生活又或者是工作。另外亦都计划要提前，有一个就是预先行动，建议要提前规划身份证的换证日期。其实根据这个手机方面又或者就是你所使用的金融机构银行方面，其实都会在这个身份证过期之前的几十日甚至乎半年就已经会有一些相关的温馨提示告诉你，用各种各样的途径，例如信息短信，又或者就是这个的一些的具体的这个信件，又或者就是电话通知，你要关注身份证方面的日期更新。所以在这个换证的时间也都需要尽早去规划。另外在换新身份证的过程当中，其实都有三大风险的。因为新一代的居民身份证它是采用一个实体证加电子证双轨并行的模式，便利性当然就显著提升了。但是换证过程当中，尤其是身份证的照片传输、个人信息的填报和证件邮寄等等环节，也都潜在着一定的风险。所以大家也都是要在换证的过程当中，要自己去将这个的个人隐私保护好，同埋就是注意实际上面去找有我们所说有认证的有资质的这些相关的店铺又或者是机构去办理的。事关有位的基层民警也都透露说，在现时的 AI 时代，人脸信息泄露是换证过程当中一个很突出的风险之一。犯罪分子会实施采用了一个就是 AI 换脸的物料，主要就是身份证的这个照片和个人人脸照片，再结合姓名身份证号，也都会就是可能是突破这个人脸识别的系统，进而是实施诈骗、刷单、发布一些涉赌、涉黄信息等等的违法活动。所以民警提醒就说了，千祈要注意下选择拍摄身份证照片的地方、地点都需要很认真地去考虑。千祈就不要在一些不正规的第三方影相的点去办理这个拍摄身份证的照片，又或者是找人代办换证，将正面的人脸原图和生活照发给其他人，这个都是属于危险的信息泄露操作，是很容易就被流传甚至乎是被盗用的。而根据现行的规定，这个领取新的居民身份证的时候必须要交回原证，但很多人就选择邮寄的方式去提前换领新证，导致到旧身份证在领取了新证之后可能亦都是处于有效期内的。而二代身份证的芯片是不具备远程注销的功能，过期的旧证件一旦被盗用，可能会被机器读取识别，在部分的核验场景当中仍然可以正常使用。所以民警说，如果是一旦甚是遗失了旧的身份证，又被一些不法分子执到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将这个旧的证进行倒卖冒用，甚至乎进行个体工商户注册、网贷申请等等，进而引发法律和信用的风险。所以民警建议居民在换领新证之后，应该及时将旧证去做一个作废处理，避免因为保存不当是引来意外的风险。而第三样嘢咧，就系民警亦都提醒啦，身份证嘅号码啦、人像啦、住址啦，都系属于法律重点保护的敏感的个人信息，一旦通过社交平台等等网络渠道去随意地发送，极之容易会被不法分子截获，用于就是伪造身份证件和注册非法账号等等的违法行为。轻的可能就是会扰乱你的个人生活，经常接到一些就是不知道怎样的电话，如果说重的话，可能会引发财产的损失和身份冒用或者是被盗
用的，所以网络发送身份证照片亦都需要谨慎，并且在更换身份证的时候需要有三要三不要。

个咧就系要保护好身份证嘅证件信息啦，千祈唔好通过网络系随意发送，因为呢啲咧个人信息嘅安全咧，亦都需要有法律风险嘅呢个咁样嘅承担风险嘅能力，所以千祈唔好乱咁去即系自己咧网络随意去发送自己嘅身份证复印件啦，或者身份证嘅原图啦。如果确实系需要线上提交啦，亦都需要通过啲嘅官方 APP 啦，又或者系指定嘅渠道去进行操作。第二个咧就要通过正规嘅渠道去办理咧呢个嘅身份证嘅更换，千祈唔好委托第三方代办。第三个咧就系一旦出现咗信息泄漏又或者系被冒用之后咧，要及时维权同埋止损，呢啲咧都需要咧喺办理身份证嘅呢段嘅时间里边咧，自己要多加留意，小心轻放，多多关注身份证换领嘅基本事项啊。

0: 后嘅时光总有一啲慵懒，喺都市游走嘅你，不如用一首歌嘅时间嚟放松一下紧张嘅大脑。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4:30。
1: 九四九资讯，
2: 欢迎收听949资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通知，自4月至7月，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招转培欺诈等乱象。国家药监局等七部门发布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修订原试行办法，明确9种禁止性情形严防商业贿赂，规范医药代表准入、备案与学术推广，强化全链条管理及多部门联动监管与联合惩戒。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第6代移动通信系统技术试验频率，支持推进组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试验，面向国际电信联盟确定的 6G 典型场景与关键性能指标，开展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此次批复 6G 技术试验频率将有力推动我国 6G 高质量发展。5月7日，机构预测国内成品油将于今天24时迎来上调，本轮调价周期原油变化率为6.18%，汽柴油零售价预计上调每吨370元，私家车加满50升油箱将多花14.5元。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宣布，2026年5月10日将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6枚，其中3克新型金质纪念币最大发行量20,000枚，30克新型银质纪念币最大发行量40,000枚。巴西政府宣布，自2026年5月11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当地时间6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特斯拉将召回在美国销售的218,868辆汽车，原因是部分车辆倒车时后视摄像头存在问题，可能增加碰撞风险。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公布2026年普通高校专升本含32分段转段考核，招生最低控制分数线按普通考生、原建档立卡考生等分类划定，各高校将在分数线之上按考生总分择优录取。2026年五一假期，肇庆新湖旅游景区凭借超高人气再度脱颖而出，其接待深度游客总量成功登上全国5A级景区前50名榜单，位列全国第4位。这是新湖景区继2025年春节、2026年元旦、春节3度跻身全国5A景区游客量前50名榜单后，第4次登上该榜单。近日，广东肇庆风月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种植的云上公主羽衣甘蓝取得了湾区认证证书，这是继获得优质农产品金奖、入选粤字号农业品牌目录后，风开羽衣甘蓝取得的又一荣誉。

0: 949资讯。
1: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0: 你知唔知啊？春天其实好短，有时候错过咗一朵花开嘅时间，就等于错过咗整个季节嘅心情。畅行九四九，陪你将春天嘅每一公里都行得慢一啲。听听风吹过新叶，听听雨唤醒泥土。毕竟所有嘅相遇都需要一啲啲运气同一啲啲对嘅频率。畅行九四九，听见春天在路上。
1: 春天已至，未来可期，最美丽嘅遇见系沿途有你。欢迎参与妈妈同学会。
2: 继续我们的妈妈同学会，跟着下来跟大家谈的这个话题同样都是跟大家的身体息息相关的。新近有一篇这样的报道，也是令到我们觉得，咦，是时候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肌肉了。这篇文章是这样讲的，你有没有发现身边很多老人家去到一定年纪就会越来越瘦，又或者有一种讲法就叫千金难买老来瘦，又或者近段时间你发觉，咦，他突然之间就好像即是变瘦了。但原来呢，这个的表象反映的一个问题就是肌少症，即是肌肉就减少的症状。医生提醒话，这个尤其是当人去到一定年纪之后，亦都是要多多关注的肌肉方面的问题。事关去到一定的年纪之后，人的肌肉流失这件事情就会大大加快的了。话说2026年的4月，国家卫生健康委专门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的指南，手把手就是教大家怎样在什么的年龄时段，又或者是什么的年龄段去用食这件的即是食疗的方式去保住，又或者就是保有身体的肌肉就是健康和养好身体。干货有齐，我们一起来看看先。参照翻呢一份嘅成人肌少症嘅食养指南啦，其中咧有一个好重要嘅重点咧，就系话有原则啦，同埋亦都系有建议。医生建议话咧，咁啊对于咧就系中老年嘅人群嚟讲咧，蛋白嘅优质足量同埋三餐嘅均衡分配咧就好重要。另外咧，亦都要增加咧呢个嘅营养密度啦，同埋膳食咧，亦都系要细软啦，好吸收。主动多元嘅运动咧，亦都可以加强呢个嘅抗阻锻炼。仲有咧就系基础管控嘅疾病啦，亦都需要合理调整呢个食养嘅方案，按照需求营养去补充同埋精准啦，增加肌肉。另外咧，调理脾胃咧，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嘅根本根源。科学其实每日食够一定量嘅蛋白质咧就好重要。而根据呢一份嘅指南咧，建议就话健康嘅老年人咧，每公斤体重每日咧就系需要食1.17克嘅蛋白质，已经系出现咗肌少症嘅人群啦，每日咧可能就要加少少份量，去到1.2到1.5克嘅蛋白质每公斤的体重。而具体摄入这个优质蛋白的量是怎样呢？建议就是鱼虾类每个星期可以有300到500克的摄入，鸡蛋可以确保每日就有一只就是食用，亦都是有充分的足够的蛋白质可以补充。奶类每日300到500毫升，又或者是相当于这个分量的奶制品。这个大豆每个星期可以吃到105克或者相

当份量嘅豆制品，咁而咧就系仲有系禽畜类啦、瘦肉啦，每个星期咧就确保有300到500克嘅摄入量。另外三餐咧需要均衡咁样去饮食，千祈唔好话咧就将一堆嘅蛋白质咧一次过去食，而系应该咧分开早中晚三餐。例如话早餐食个鸡蛋，饮杯牛奶，午餐同埋晚餐啦，咪用呢个瘦肉同埋鱼啦去进行配搭咧，咁就系最好嘅食疗嘅确保营养均衡啦。另外第二样嘢咧，亦都要选取咧高营养密度嘅食物。而根据呢一份嘅健康指南嘅建议啦，喺食物嘅选择上面咧，亦都需要首先考虑高营养密度嘅食材，例如话优质嘅鱼虾啦，啊禽类嘅呢、这个，例如话系禽畜类嘅瘦肉啦、蛋啦、啊牛奶啦，呢啲嘅动物性嘅食物，仲有咧就豆制品啦、全谷物啦，同埋深色嘅蔬菜、水果、坚果同埋动物肝脏，避免咧少食又或者系唔食咧精制嘅糖啦，又或者系酒精或者系超加工食物。呢啲嘅低營養密度嘅食物，即係話咧啊，盡量係選擇原材料去進行咧，就係、是、例如話啊，蒸、煮、炆燉呢個方式咧，就好過咧食一啲咧嗱即食嘅，又或者咧就是、預製嘅呢個低營養密度嘅食物啦。另外第三個咧，亦都係需要適當嘅運動啊，正如咧就係、是、有一個詞叫抗阻運動，抗阻運動咧就係、是、經常講到嘅力量訓練嚇。例如咧就可以啊通过咧就系、是、举重物，例如话系水瓶啦，或者系哑铃啦，用咧就系呢啲咁样嘅方式咧去锻炼手臂嘅肌肉力量，每一则咧系需要10到15次嘅重复。另外咧亦都可以咧就系、是、一啲嘅坐企嘅啊。运动训练啦，啊，亦都用呢啲咧就系慢动作啊，容易操作嘅抗阻运动啦，去令到自己嘅肌肉咧就系有每日适当嘅定量运动。另外有氧运动，例如话快走啦、游水啦、健身舞啦、五禽戏啦，同埋咧就系一啲嘅八段锦啊、太极拳啊、交叉踱步啊、单脚站立啊，同埋一啲咧就包括颈肩膝头哥方面嘅关节部位嘅。柔韧性的训练都很重要，重要就是搭配着这样去不定期这样进行一些慢动作，又可以就是有效提升这个心肺功能和身体协调性运动的这些的少量有效的肌肉运动，这样就对了。另外咧，可以食一啲咧养脾胃嘅食物，包括咧就系我哋广东人好中意嘅汤水啦，亦都系有讲究嘅。例如话咧就系呢个嘅赤小豆啊、薏仁啊、白扁豆啊，呢啲咧就系清热利湿啦。我哋所讲咧可以咧将呢啲嘅湿气排除。另外亦都系有啲补肾嘅，例如话咧阿胶啊、枸杞啊、桑葚啊，亦都可以咧就系补益肝肾。另外咧仲有淮山啊、红枣啊。龙眼肉啊，我哋所讲嘅呢个桂圆啊，咁啊，仲有咧茯苓啊、北芪啊、党参啊，呢啲咧都可以作为一种咧就系温补嘅，又或者叫清热去湿啊，可以咧加我哋少少嘅额外嘅汤水落去咧，做一个嘅补充。而营养唔够嘅话咧。亦都可以適當咁樣去補充一啲咧，就例如話係大豆蛋白啊，又或者咧就係蛋白粉啊，優質嘅蛋白粉、特殊嘅膳食嘅呢啲嘅食品啦，例如話係每日補充20到40克嘅乳清蛋白啦，喺兩餐之間，又或者係分次咁樣去食用啦，都係可以確保到肌肉嘅補充營養啊。正所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肌肉就是人的晚年最宝贵的健康存款，身上有少少肌肉行路都会带风，日常都会小病痛，老年都会不受罪。所以正如这个文章所讲，响应国家号召为自己储存肌肉，这个时候几时都不算迟，今天开始多些用一啲抗阻运动去提升自己嘅呢个嘅营养啦，又或者日常饮食当中啦，就多食啲优质嘅蛋白啦，配合运动吓，所以咧都可以用呢一种嘅运动到老，保持肌肉嘅
绝对健康。

时间方面16:53，要同你讲声拜拜啦噃。下星期一至五继续工作天下，5-4，不见不散。下周见你，拜拜。

0: 车行万里路，走好每一步，遵守交通法规，平安与你同在。
1: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5:55，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949》。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春风浩荡，斗志昂扬，用温暖传递力量，用热爱点亮梦想，一战成名，越战越勇。肇庆电台畅行949，为肇庆加油，为梦想发声。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小餐桌大健康，用功快，食得香，私快不入公盘，上菜必带公筷，公筷用餐，文明健康。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最爱经典。
2: 讨好自己系王菲嘅第十张大碟，一片粉红色嘅封面设计，亦都系由菲负责。续上一张粤语专辑《胡思乱想》在音乐上面取得突破之后，王菲开始积极谱写歌曲，表达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睇法和态度。专辑的同名作品《讨好自己》就是王菲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木棉春衫，棉春衫，风入耳，风入耳。呢座城市嘅脉搏正在花海跳跃，
2: 畅行九四九，
1: 让每一段相遇都是如此，恰到好处。恰到好处。

0: 心记录，
1: 用心记录
0: 同感受
1: 多彩奇妙嘅
0: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0: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0: 交通快报。
1: 时间嚟到17:48，同你刷新路况。首先嚟关注一下现时城区方面嘅路况，首先嚟睇下比较多车多人嘅地方。建设三路呢个位置，依家呢个钟数系车多人多，咁啊见到啦喺呢个嘅建设三路啦，就往宋城路方向、往天宁路方向啦，喺呢边咧仍然系有比较多嘅车辆咧喺度排紧长龙嘅，咁啊呢个嘅龙尾已经过咗斑马线啦。咁啊喺中心市场对开嘅路面啦，咁啊见到对面嘅路况啦，呢边仍然要等待下一次嘅绿灯通行。咁啊现时咧斑马线前面咧行人都会比较多，咁大家亦都要小心忍让礼让行人啊。天宁路呢边望过去啊，天宁北路往天宁中路咧，依家呢个钟数咧亦都系车多人多，咁啊见。

0: 到咧有啲嘅车辆咧会喺呢个时间段啦，咁啊途经呢个嘅儿童公园对开嘅路面啦，等待啦呢个嘅过红绿灯嘅。咁现时嚟讲咧，唔算系太多车辆啊嘛，仍然系咧比较顺畅通行嘅。十字路口望过去，天宁路同埋咧呢个嘅建设路交界位置嘅十字路口位咧，车辆唔算太多，咁啊小车啦，咁啊同呢个摩托车啦，咁亦都系比较多啦，会喺呢个时间节点啦，喺呢个嘅转弯位或者直行嘅路段啦，咁亦都要稍微等等停停嘅，咁啊唔算太多人嘅情况之下，绿灯通行亦都系会得到呢个嘅疏导啦。咁啊再嚟关注翻咧，依家比较多车多人嘅地方咧，应该咧就系见到嘅。西江大桥现时西江大桥啦，喺南岸翻嚟端州城区嘅落桥位置，应该讲咧就系喺南岸啦，翻嚟端州城区呢一边咧，车咧会系比较多嘅。啱啱咧亦都系有少许嘅停顿，咁啊现时咧亦都系比较多嘅车辆咧，就系陆续咁样咧就行进紧。咁啊原来咧现时见到咧。在端州城区落桥位咧，有一段路段咧就系有呢个嘅封闭，咁唔知道系施工啊，定抑或咧就系前面有啲嘅工程进行中，咁所以咧咁啊直落嘅呢个路况咧系暂时未能够通行，亦都系咧要由最右侧嘅两边嘅车道啦吓，最右侧嘅车道咧就系疏导车流嘅。即系话咧，咪要落到去咧就端州路啦呢一边咧啊，再然之后通行吓，现时。南岸翻嚟端州城区嘅车辆，西江大桥呢边咧车辆比较多，因为有部分嘅道路系有施工违规，所以现时咧呢边亦都系车辆系慢行缓行当中，大家要稍安勿躁吓，慢慢过渡。咁而喺端州城区上桥位咧系轻松好行无障碍嘅，桥面活跃仍然会提醒你，咁啊呢边咧。端州城区落桥位直行路段就是有封闭，需要就是全部是往右边的路段去疏导行驶。再来关注顺星花坛位置，顺星花坛往行政中心方向，在这边就是途经这个顺安大道，再往行政中心方向抑或对开的红绿灯位置，车辆积聚比较多，目测需要两个左右的灯位才可以顺利通行。缓行当中，大家稍安勿躁。再嚟关注翻啦，星湖大道呢一边啊，咁啊，顺星花坛往星湖大道往燕都大道方向，双方向东西嘅车辆啦，仍然系可以顺畅通行噶。咁啊，经过东门广场对开嘅红绿灯位置，再往前往燕都大道方向，站站停，站站等，大家要小心慢行，转弯位亦都需要格外留神。仍然会提醒你，依家呢个钟数啦。西江大桥直行的落桥位，南岸回来端州城区的落桥位有施工违弊，违弊的车辆亦都需要绕行的。现时比较多的车辆南岸回来端州城区落桥位置，车辆会比较缓行当中，大家稍安勿躁。 OK， 这班路况暂时为你看到这里。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1: 在哪里？
4: 我在天宁路。
5: 西江大桥什么环境？
6: 我在人民中为你报告。
7: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8: 边条路好走？
7: 听住畅行949，
8: 交通无聊热线
7: 2781949。

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伏悲，只需要随心编，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

数万年前，偶尔而得的火种令人类的饮食习惯从如无饮血走向进食熟食。这个改变开启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征程。从那日开始，火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火同样亦都是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它将为人类制造可怕的灾难和损失，甚至摧毁生命与文明。为己为人，请注意安全用火。

0: 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五月八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张访华。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系须臾不可忽视嘅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2: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全球调解峰会在香港举行，助力香港打造全球调解之都。
2: 第36届澳门艺术节今日开幕。
0: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2: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马利拉克蒙将于5月11日至14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来听报道。
3: 今日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着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日时间里面，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亦可以支撑23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约4度来自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到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总机量翻了2倍几，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供应受阻的当下，中国交出了一份韧性十足的绿色能源答卷。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内涵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引领我国能源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无奈前，在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他深刻指出，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我们率先开发风电、光伏，走的路现在看是有前瞻性的。同时，煤电是我们能源的家底，是要发挥托底作用的。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吕文斌。
4: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这种立足当下、卓越长远的战略远见，让我国从容应对外部能源冲击，实现能源供给自主可控、稳定有序，韧性增强，底色更绿，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发展判断的科学性、前瞻性 和战略性。
3: 开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建设，在西藏那空一座100兆瓦的光热电站进入施工关键期，15,927面大镜子刚刚全部安装完成，建成后每年可发出清洁电能 2.6 亿度。今年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基地、三北风电光伏基地等15/5规划纲要布局的清洁能源基地落子成局，向高海拔攀登，光伏板扎根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向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8公里的远海，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如今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漠、锅冰与荒滩正在变身巨大的绿色发电场，随着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导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当前壮月直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0,000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准格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15/5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14/5增长40%左右，利将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秋水储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发，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重大力发展绿电直连，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直供满足。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
5: 15/17，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期待，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3: 15/5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日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

0: 优，服务更好。随住市场转入制度进一步完善，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十四五时期，市场转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嘅事项数量压减约14%，企业开办更加便捷。十四五时期，31个省份全部开通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平台，实现企业开办全程网办。企业开办时间普遍压减至4个工作日以内，企业迁移更加顺畅。企业迁移登记办事材料由32份左右压减至8份，跑动次数精简至1次，加快解决企业迁移过程中多头申请多次跑动问题。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亦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加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0%。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
0: 国家知识产权局昨日公开发布的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此外，有效注册商标量达5303.2万件，同比增长6.5%。著作权年登记总量1067.7万件，累计认定地理标志产品5066个。全年受理农业植物新品种权申请17104件，同比增长15.26%。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白皮书显示，我国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和水平持续提升，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新建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7家，总数达129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
1: 记者今日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日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补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补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十四五时期，中央财政累计安排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1262亿元。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对民办园适龄儿童给予相应减免，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超过200亿元。
0: 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档案局近日联合印发的《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将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城市建设档案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及其治理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纸、图表、星象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根据规定，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前向城建档案机构移交工程档案。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后形成的工程档案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后3个月内移交。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日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计划将要上行近6.3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 目前中国空间站已经为

0: 天舟十号嘅到嚟腾出对接端口，后续仲将进行轨道调整。同时，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亦已经进行咗在轨手控交会对接嘅训练，为迎接天舟十号做好相关准备。
1: 今日全球第一艘 2.4 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在江苏南通建造完工并命名。该船是目前世界最大级别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清洁能源船舶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又一重大突破。按计划，该船将进入海试阶段，预计于6月份交付。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今日上午由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全球调解峰会在香港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这个是继去年10月国际调解院在香港举行开业仪式后，国际调解院举办的另一项盛事。400多名来自4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官员及专业人士齐聚香港，分享在国际调解方面的真知灼见。李家超表示，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缔约国已由8个升至13个，签署国亦由37个增至41个。调解体现了和睦共处的精神，而这一价值观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香港具备成为全球调解之都的条件，并正朝此目标迈进。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是国际金融、航运及贸易中心，更受惠于国家的强大支持与赋予的机遇。同时，作为国际都会，与全球保持紧密联系。李家超指出，国家15规划明确支持国际调解院更好发挥作用，将巩固香港日后在通过调解、和平解决争端方面的关键作用。特区政府会持续深化与国际调解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携手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全球调解中心。特区政府诚邀各国政府、企业、投资者等充分利用国际调解院在香港所提供的调解服务。在本次峰会上，全球调解专家、政策制定者和业界翘楚共同探讨跨文化国际调解、金融投资争议调解和构建全球调解生态圈等前沿议题，助力香港打造全球调解之都。总部设在中国香港的国际调解院于2025年10月20号举行开业仪式。之前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签署仪式于2025年5月30号举行，公约于2025年8月29号正式生效。
1: 第九届世界金融论坛年会暨洲际对话2026年度大会将于5月21号在香港举办。该活动由世界金融论坛组委会、金砖智库等主办，香港金融发展局作为战略合作伙伴。大会以寻求稳定与增长新貌，在一个分裂动荡的世界中如何重塑和适应世界经济与金融新格局为主题，汇聚全球政商学界人士以及科技创新界代表，旨在为决策者、金融家、企业家、投资家、科创家、学者提供高层级对话平台，分享见解，凝聚智慧，促进合作。世界金融论坛2026世界经济金融展望报告将在本届大会上发布。主办方介绍，本届活动期间将举办开幕全体大会、多场专题会议以及高端对话活动，围绕能源危机与地缘裂变、全球金融新途径、重建国际经济共识、 Web3 与新一代跨境支付、 AI 等前沿科技创新与世界的未来，以及投资中国与中企出海、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价值与未来、全球资本的中国叙事、全球变局下的财富新貌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大会期间仲将举办世界金融论坛年度金融思想家致敬奖、世界金融论坛年度科创人物杰出贡献致敬奖、世界金融论坛科技创新领军者企业与成长型企业发布暨颁奖仪式，以及香港科创之夜、科创项目专场推介等活动，致力为应对全球挑战贡献智慧，并为国际资本、科技创新与区域合作搭建务实对话与交流合作平台。
0: 广东省白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指挥部近日印发《广东省全面推进白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5年

0: 显著变化行动方案。方案提出通过实施远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攻坚行动、远程龙头引领提质行动、镇村特色化差异化赋能行动、百千万工程集成式改革攻坚行动、社会力量深度参与行动五大行动同一套工作机制保障，全面推进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远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为保障方案落地建效，方案重建强组织领导体系，健全群众动员机制，完善督促激励机制，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四个维度，构建全方位保障体系，全力以赴实现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筑牢坚实基础。
1: 启程十五五，涌立潮头大湾区。
2: 东莞市全球制造中心建设总体方案2026至2030年昨日对外发布，东莞将立足制造业当家根基，全面推进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制造中心。来听报道。
3: 东莞市作为国际制造名城，工业体系健全，产业链配套完善，涵盖超八成工业行业大类，拥有四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是全球重要的制造基地。近年来，东莞制造的 AI 眼镜、智能手表、印刷电路板等一系列优势产品深度融入国际产业链，为东莞从规模制造迈向智能制造奠定基础。方案提出要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两大方向，抢揸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全球供应链重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三大窗口期，依托新型工业化、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圳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自创优品和美宜居四大战略，强化关键技术引领、全流程智能制造、高端智能产品供给、全球资源配置、产业生态整合五大能力，实施六大重点工程20项任务。东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曾坚鹏：
4: 我们将支持重点企业开发具备数据处理、智能决策能力的工业智能体，打造50个以上行业特色工业垂直领域的大模型，聚焦先进技术成果的落地，布局开展开棉鸿蒙、欧拉硬件共创中心、智能制造的场景创新中心，打造200个以上的AI 加制造标杆应用场景，培育50家先进级的智能工厂，让整体产业能级优势成为东莞制造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底气。
3: 当前人工智能正在为东莞制造业带来一场从车间到生态的全域变革，东莞提出将通过夯实技术底座、深化场景创新、强化智能制造引领、搭建协同平台等举措，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制造业全链条。此外，东莞仲将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总牵引，重点依托产业协同、平台赋能、要素流通三大路径，全面提升东莞产业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东莞市政府副秘书长、东莞市发改局局长叶卫明：
5: 通过产业平台的布局与联动，多维度打造全球资源加东莞制造加全球市场的新模式，推动东莞成为大湾区对接全球智能制造资源的黄金接口，鼓励更多的企业开展湾区标准研制，推动更多的湾区通事项落地见效。
3: 从世界工厂到全球制造中心，不是换一个名，而是一场触及城市产业基因的深刻重塑，更意味着制造业发展逻辑的根本转变、价值坐标的整体抬升、全球定位的战略重构。未来五年，东莞将以完备产业体系、敢闯敢试创新精神、大湾区协同发展机遇，全力打造智能制造新高地。
0: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粤港澳方面的消息。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的第36届澳门艺术节将于今晚在澳门文化中心大堂举行开幕仪式。本届艺术节以艺海新航为主题。昨日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艺术团体走进澳门三盏灯休憩区及

0: 唔清。七号晚至八号凌晨，俄军从库尔斯克州、奥廖尔州、布良斯克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罗斯托夫州等地向乌境内发射了67架无人机。截至八号上午八点，乌防空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56架无人机。据俄罗斯媒体八号援引俄国防部消息报道，自当地时间八号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将固守战线和阵地。俄国防部当日还说，尽管已宣布停火，乌军仍继续袭击俄军阵地以及别尔哥罗德州和库尔斯克州边境地区的平民目标。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俄方共记录到1365起违反停火协议的事件。
1: 德国财政部长拉尔斯·克林拜尔7号说，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的不负责任的战争导致能源价格飙升，令德国经济和公共财政遭受重大打击。克林拜尔当日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说，中东战事导致德国税收收入预期下调，进而拖累经济增长。他援引一项数据说，由于当前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能源价格上涨，今后经济放缓的可能性上升，导致德国未来五年税收预期下调约875亿欧元。克林拜尔说，数据体现了德国目前面临的严重不确定性，凸显持续加强危机管理的重要性。他表示，德国需聚焦投资与改革，以增强经济韧性，减轻外部风险可能带来的冲击。德国总理默茨此前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进退两难，正遭遇伊朗方面的羞辱。美国总统特朗普对默茨的言论表达不满，特朗普称默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德国现在无论是在经济定还是在其他方面都表现得如此糟糕。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7号公布裁决，认定特朗普政府征收 10% 全球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不成立，白宫此前发布的公告无效。目前尚不清楚联邦政府是否会就这一裁决提起上诉。2月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所有国家征收 10% 的全球关税，为期150日，以取代被美国最高法院认定违法的关税。同一日，美国最高法院公布裁决，认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公开讯息显示，美国海关从2月24号开始征收全球关税，预计持续到7月24号。
1: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光伏与可再生能源工程学院院长奈登·伊金斯·杜克斯教授日前表示，中国光伏产业实现了很多创新突破，发展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学习。伊金斯·杜克斯曾多次到访中国考察光伏企业，认为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真正的创新突破。伊金斯·杜克斯表示，西方国家要学习中国发展清洁能源技术的经验，一是政策的稳定性，二是产业集聚能力。他说，当中国人决定建一个工厂的时候，建的不单只是一个工厂，而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一个成规模的完整供应链。其他国家应当更多地关注创新和技术发展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应该向中国学习，而不是站在一边说不知为什么做太阳能板就这么难。我们需要去理解背后的原因。伊金斯·杜克斯指出，在中国十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光伏企业正在向新的方向迈进，包括思考如何提升每一块太阳能板的附加值。他表示，当前中东局势引发的能源市场波动将进一步推动澳中两国在光伏领域的合作。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22到23度；澳门中雨，21到24度；广州雷阵雨，22到25度；深圳雷阵雨，22到25度；珠海中雨，22到24度；佛山雷阵雨，22到25度；惠州雷阵雨，22到24度；东莞雷阵雨，22到24度；中山雷阵雨，21到23度；江门雷阵雨，20到24度；肇庆雷阵雨，21到23度。
0: 好啦， 各位听众。

0: 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佳欣、国熙，代表编辑黄津、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嚟嘅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6:30。
1: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2: 小何你好啊，今日你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啊。
3: 好嘅，李主任。
2: 呢度系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而家残疾人证嘅办理已经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嘅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亦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咁就得噶啦。但系如果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嘅，咁就必须要由法定监护人申请啦。
3: 明白。
2: 对于唔识上网嘅群众，可以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3: 嗯，好嘅，我记得啦。
2: 仲有通过手机端嘅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亦可以办理。
3: 依家申请办理残疾人证真系几方便噶、哦。
2: 另外，如果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够提出申请。
3: 嗯，知道了。
2: 系啦，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唔收取工本费嘅。
3: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4: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1: 亦或
4: 景色宜人的地方，
1: 对自在随性、
4: 对自在随性、
1: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4: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自在畅游，
4: 畅行，
1: 畅行949。

0: 星期五傍晚时间6:30过后，马上同你一起嚟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啦吓。我哋首先嚟睇嘅咧就系黄塘西路转翻出嚟梅花路嘅方向，现时见到双向行车咧冇乜阻滞嘅。再嚟睇嘅咧就系建设三路往天宁路呢个方向啦，等等位置现时排起咗长龙嘅，途经呢个方向，希望你俾翻少许嘅耐性啦。再行前少少天宁路嘅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等位置现时都比较车多。天宁北路往端州路嘅方向，现时咧车流量亦都大咗起身嘅。入到星湖大道东门广场对开双向咧，现时密密麻麻车多，慢行中。再行前少少，新源北路转翻出嚟星湖大道，哇！呢一个等灯位置咧，现时系排起咗长龙嘅，目测要2到3个灯位先可能过得晒啦。所以途经呢个方向，希望你俾翻少许嘅耐性。上安大道益华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灯位置同样都系比较车多。好啦，我哋最后嚟关注咧，就系西江大桥吓，现时见到端州六路嘅上落桥位咧，行车系 O K 嘅，只不过桥面上面咧就比较扭搞啦。双向行车系缓行中，尤其是咧高腰往端州区嘅方向下直行线，现时系封闭咗嘅，要向呢一个右侧嘅方向去行驶吓，希望大家听从现场嘅指挥啦。好啦，呢一拍交通快报嚟到呢一度，出行途中祝你一路平安。稍后请你继续收听节目，重拾旧欢。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

0: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 边条路好走？
0: 听住畅行九四九，
1: 交通爆料热线
0: 2781949。
2: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九四九，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3: 阳光路上，我喜欢与快乐的背影相随。下雨天，我喜欢睇住单车一路留下嘅泥泞，时而不直，时而曲折。哼住歌嘅我会用力呼吸，雨后清新嘅味道总系与记忆中相同。重拾旧欢，回忆流时光，重拾旧欢，回忆流时

微风里飞，似将心敲碎。愿你要别去，放心去，请你再不要陪醉。

1986年，宝丽金唱片公司在张学友首张的唱片《Smile》大获成功的激励底下，好快又为张学友推出了第二张的个人唱片《Amour》《遥远的他》。唱片在当时咧系掀起了一股的抢购热潮嘅，亦都占据了销量榜榜首七个礼拜的时间。而唱片里面有好几首歌曲当年都是热播的作品，包括我哋啱先听过呢首的点题之作《Amour》，仲有《遥远的他》、月半弯同埋单车少女等等，都是大家熟悉的。而当年张学友这一位新人走红呢，会令到其他的新人都看到了希望。同期出道的《女方》第二张唱片，比张学友的唱片推出的时间只不过是迟了少少，虽然都卖了一个八金的成绩，但是自然是比不上张学友的了。他们两个在当时亦都是合办了一场名为《双星》演唱会，反响热烈，亦都会是颇受欢迎的。咁我哋今日不妨一齐嚟听下当时无线电视剧《神勇 CID》呢一部电视剧里边嘅插曲《只因我太痴》。

指引我太子，吕方一路的歌路其实都是跟他自己的个人定位是非常之相近的，所以时至今日大家对于他很多经典的作品依然是非常之喜爱的。我们再来看看当年由电台 DJ 转行做歌手的新人林忆莲，他在乐坛的发展可以用一步一个脚印来形容。最初出道的时候，其实他对自己没什么自信心，所以不断地去充实自己，不断地去学习。而 Sandy 其实是成长于一个艺术家庭，爸爸是一名二胡的乐师，曾经加入过香港中乐团，而妈咪就擅长唱小兴戏，自小家可以说从来都不会缺少音乐这件事。但是小时候的 Sandy 从来没有因为唱歌而受到过大人的称赞，甚至乎林忆莲这个名字都是因为爸爸为了要纪念前女友阿莲而为她起名叫做忆莲。说真的，林妈妈都算是大道之人。不过我们继续来讲回正题，我们今天要去听林忆莲的前期的作品，就是这一首《放纵》，是当年为她带来第一个流行榜冠军的一首作品，曾经是非常之热播的歌曲，里面那句我空虚我寂寞我动，的确是可以做到令人过意不忘的存在。

0: 夜幕降临，行人步伐匆匆，仿佛在度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
1: Do you ever feel alone? Standing in the road.
0: 闪烁的灯火点亮归家的路途，勾勒出都市夜晚独有的轮廓，开始你与我之间的故事。
2: 重拾旧欢，细味歌中情。
3: 当年同样是来自音乐世家的，还有是在新秀大赛冠军出道的杜德伟，只想留下就是杜德伟1986年发行的首张粤语音乐专辑。这一张专辑是以流行音乐为基底，然后又融入了灵魂乐的元素在里面，所以被当时的香港媒体称之为 Yellow Soul， 即是我们黄种人的灵魂音乐。这一点其实也是表现出 Alex 可以说对当时主流风格有好大胆嘅尝试嘅。

0: 其实娱乐圈里面一直都有不少演而优质唱的例子，有些呢唱下就算了，当然有些可能会开辟出另外的一条赛道。梁朝伟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当年由钟伟强作词作曲的一首《朦胧夜雨里》，其实有不少的歌手都喜欢，例如校长或者是 Anita 都很喜欢这首歌。其实这首歌所写的是钟伟强失恋的故事，亦都会是他失恋当下写出的一首歌，所以歌词可以理解为他当时在感情当中的伤痛和寂寞。而这首真情流露的歌曲亦都令到当年无线的这位当家小生梁朝伟的唱片可以说是一不小心卖出了白金数字这个好成绩，亦都会令他拥有了这首经典的好歌。这首的作品亦都很适合今天的天气。作为我们节目最后和你分享的，有来自梁朝伟这首的作品《朦胧夜雨里》。
1: 雨里显得一片惨淡，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的是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21集。
3: 各位，上次那个康熙原本对苏麻拉姑满腔爱恋情思，点知被他吟了一首题目叫做《李树芳刺血诗》，康熙的爱恋情思就居然被首诗洗得一干二净。只见他对苏麻拉姑说：唉，看你的意思好像是倾心于伍先生，能否从实对朕讲呢？苏麻拉姑面红红，冇出到声，隔了阵先至话：奴才并无自责之权，为性命事听系啦。嗱，即系话任康熙选择咯。康熙点下头，先头系朕失态啦。一旦为朕所幸，你同伍先生都会遗憾终生嘅，岂非系朕之罪孽？不过李树芳刺血诗呢种诗嘅格调过于凄怆，非福寿之言，你亦无需经常吟诵啊。唉，康熙自己都唔知为咩长叹咗声，苏麻拉姑就屈身跪下啦。
4: 万岁爷，德高如山，恩深如海，只系奴才身在其席。
3: 哦，你唔使讲啦。苏麻拉姑都仲未讲完，康熙就摆下手叫佢企起身。祖宗旧训亦并非唔可以改动嘅。吴三桂嘅仔吴应红咪汉人嚟，佢咪一样做咗岳父。从今以后，你就叫做阮娘啦。咁係汉人嘅名嚟。嘩，咁即係话皇帝唔计较旗人同汉人通婚㗎喇喎。苏麻拉姑真係感激涕零啊。
4: 奴才就算係粉身碎骨，亦难报答主子恩典。
3: 康熙忽然间醒起啲嘢。啊，呢件事就暂时放低下先。朕仲有一件差事要你去办嘅。苏麻拉姑一听有正经差事，就想跪低听。康熙笑笑话：唔使呢啲规矩啦，跪嚟跪去点讲事情啫。苏麻拉姑就揞住嘴笑笑，企咗起身。康熙拎起台面度一杯茶饮咗两啖就话啦：马上又要开科考试，听伍先生嘅意思，佢仲要应试，你要想法子劝咗佢，是因鳌拜佢哋正喺度揾紧佢啊。撞入网道唔系好玩㗎。不过说话要讲得婉转啲，唔能够露出朕嘅身份噃。好在伍先生仲系听你嘅，

0: 奴才会尽心尽力去办㗎啦。
1: 两个人正讲讲下，见到太监张万强入嚟请咗个安。
2: 太皇太后已经启驾过嚟啦。
1: 康熙立咗眼嗰个自鸣钟，已经係亥时啦，即係晚头下九点钟。
0: 咁夜啦，个天又落雨，有咩紧要事啊？
1: 张万强话：
2: 雨落细咗啲㗎啦，先头慈宁公赵秉政打发小太监嚟传懿旨，奴才都唔知係为咩事。
1: 康熙就连忙出门迎接啦。见到喺雨地度有两行玻璃灯渐渐行近，苏麻拉姑就打开黄绢油遮，双手举住，企喺康熙嘅身后边迎驾。睇见太皇太后震腾腾咁扶住两个宫女嘅膊头入咗养心殿坐低，康熙行礼话：
0: 请皇祖母安，皇祖母有何吩咐？即管传叫孙子，何必亲自嚟呢？
1: 太皇太后就笑笑话：
0: 唉，成个下昼我都未曾见到皇帝，个心挂住咯。又听讲皇帝夜晚仲喺文华殿度办事，唉，咩紧要事都好，要因住身体至得噶。晚饭食得好唔好啊？
1: 苏麻拉姑就连忙跪低啦。
0: 回老佛爷，万岁爷今晚食咗两碗碧羹米饭，仲有一嚿春卷，食得好开胃。
3: 咁就好啦，起身啦。
0: 皇帝如果冇乜胃口嘅，你就即管去我小厨房度叫人整俾佢食得㗎啦。奴才记住啦。
1: 康熙接住太皇太后嘅说话就讲啦。
0: 先头喺文华殿召见咗索额图、红翅女同埋小魏子，已经晋封小魏子为三等侍卫啦。
3: 索额图同红翅女都冇乜问题，小魏子又系个好有良心嘅人嚟。不过据我睇，皇帝你而家仲争一个人添啊！求老佛爷明示。你点解冇諗到仲用九门提督吴六一呢？
1: 吴六一，康熙一听呢个名，心中就豁然开朗啦。喺京城，九门提督呢即係个从三品，职位唔算高。但呢个职务呢统辖住德胜、安定、正阳、崇文、宣武、朝阳、阜城、东直同埋西直门嘅防务噃，其实系好紧要下嘅。呢、这个吴六一个花名又叫做铁盖，素称京华怪人嘅，一般嘅皇宫大臣都唔敢招惹佢。如果能够将呢个人收服埋做心腹咧，擒拿鳌拜就加多五成把握噶啦。康熙不由得讲咗声。好，跟住就心大心细啦。
0: 而家局面如此纷乱，万一佢同鳌拜
3: 啊，咁唔会嘅。
1: 太皇太后就收敛咗笑容，
0: 呢、这个人唔会轻易盲从㗎，佢恩怨心好重。
1: 鳌拜同佢一齐入关，
0: 鳌拜就因为着数咗个满籍，名分就比佢高出一大橛啦。佢个心服咩呢？立无上次犯嘢，俾佢捉住打咗二十大板先至放人。呢件事轰动咗北京城，点解你呢个做皇帝嘅一啲都唔知嘅咩？
1: 听太皇太后责备，康熙就连忙躬身答啦。
0: 老佛爷教训得啱，不过你俾吴六一恩典，佢自不然就会听你话㗎啦。你父亲一直压住佢嘅官职，就係专登留住俾你用㗎。 係，
1: 康熙到呢陣时就恍然大悟啦。听日我就下诏叫佢做兵部侍郎，
0: 太皇太后就忍唔住笑啦。唉，你越发荒谬啦，唔做九门提督，你要个兵部侍郎嚟有咩用啫？康熙就即时觉得为难，茫茫然话啦，咁点办啊？
3: 好啦，咁我打张牌俾你啦，包保啱用嘅，你就落个圣旨，放咗嗰个查乜嘢出天牢就得噶啦。
0: 呢阵时企喺旁边侍候紧嘅苏麻拉姑咧，早已经喜形于色，脱口而出啦。
3: 嗰个人叫做查医王，
4: 啊、哦，系，冇错，叫做查医王。到时叫姓查嘅去同吴六一讲，仲靓个圣旨噶。
0: 太皇太后讲到呢处，见康熙仲一嚿云咁，
4: 系呀、啊，傻仔呀、啊，你唔明白其中嘅原因咧？苏麻拉姑就知道啦，你叫佢办呢个事啦。
0: 康熙就即刻点下头，哦，咁就叫苏麻拉姑办呢个差啦。苏麻拉姑就笑口盈盈跪低叩个头，
3: 奴才领旨。照奴才睇嚟，咁听日就叫小魏子去见查医王，人情就做俾小魏子啦，好嘛？
0: 太皇太后就话啦噃，
4: 咁都好嘅。
3: 啊，系啦，我听宫里边啲人讲，皇帝近排学业大有长进，讲嘅词语咧都唔同晒，连嗰啲翰林个个都口服心服。
4: 都学咗啲咩功课啦？啊，难为嗰个伍先生咯。
0: 康熙就笑住答啦：
3: 皇祖母挂心啦，孙儿近日学业有啲长进，除咗伍先生之外，洪次女都讲一啲书嘅，四书已经讲完晒啦，每日都系按照索额图定嘅顺序，我逐条请教，伍先生批讲，又快又得益。
4: 啊，咁就好啦，咁就好啦。不过咁啊，四书里头有个孟子噶，听人哋话孟子呢个人成日讲皇帝坏话噶、哦，系咪真噶？
0: 康熙就正正声声答啦：孟子所讲系为君之道嘅道理嚟噶，好紧要嘅啫。伍先生唔知道我嘅身份。讲起嚟佢就冇顾虑，我未曾听过边家大臣咁当面讲民命重于君命咁嘅说话噶。
4: 你爷爷、你父亲都教人哋读三国，嗰啲书系就系好，不过我睇咧，硬系有啲教唆人哋唔安分咁嘅。你以后应该学啲正经嘅学问啦。
3: 哦，皇祖母讲得啱，咁就系可以马上得天下，唔可以马上治天下嘅道理啦。
0: 嗱，咁太皇太后跟住咧，笑笑口啰啰嗦嗦咁安排咗一阵，先至启驾翻去慈宁宫。康熙对嗰个吴六一嘅底细就唔多清楚嘅，问苏麻拉姑啦：，
3: 先头太皇太后讲吴六一。查医王嘅事究竟系点回事啫？
0: 苏麻拉姑就笑笑话啦：
3: 啊，查医王呢，其实系吴六一嘅大恩人嚟噶，万事都听佢调遣嘅。
0: 见到康熙仲半信半疑，苏麻拉姑就对佢讲啦：佢话而家被关嘅呢个查医王呢，系福建海陵人嚟。在顺治皇帝时期呢，亦都有个官职做到孝廉嘅。咁有一年冬天，海陵嗰处呢就落咗场大雪。查医王就带住四五个同仆呢担住酒食去野游喎。去到一间烂嘅道观里头喺度观赏梅花。行下就见到大殿前头呢有个石瓮咁大嘅铁钟。旁边有一行脚印，就被啲雪冚咗薄薄一层。那个钟上边嘅雪呢，又好似俾人撞喐过咁嘅。 啊，落咁大雪，边个埋个钟度做嘢嘅呢？茶衣王就觉得好奇怪咯，咁啊护乱身，撞下嗰个钟底下啦。诶，见到里头啊，好似个竹篮咁，佢就觉得奇怪啦，就命令几个随从夹手夹脚揭起个钟嚟睇个究竟啦。点知就揭咗半日，嗰几个随从咧饮奶嘅力都用埋啦，就系揭唔喐。嗰个钟啊，好似生咗根喺地下咁。茶衣王就觉得奇怪啦。好，咁啊，索性咧坐喺走廊度饮酒观雪，佢睇下究竟边个嚟攞呢个竹篮先。若果过咗细半个时辰到，喺雪地度咧就行咗个乞衣嚟，廿零岁咁上下啦。咁佢又乞咗翻嚟一大堆干粮，就放喺个钟旁边，跟住咧一手逗住个钟底，一揭就揭起，另一只手咧就执起乞翻嚟嘅干粮，放入里头个竹篮度咯，往往反反五六次先要放完，然之后轰声又再冚翻埋嗰个大铁钟。好啦，咁啊过得一阵，呢、这个乞衣又翻嚟咯，就旁若无人咁坐喺个钟前边个雪地度，一手揭起嗰个铁钟，攞嚿干粮嚟就照啦，食完。揭起就再攞，哇，好似开箱盖咁容易。茶衣王见到就大吃一惊啦，呢、这个人咁大力嘅，于是就亲自行埋佢嘅面前，喺背后失惊无神讲咗句：，哈，真系一个好男儿，点解要行乞啊？个乞衣拧转头，一眼见到系个官嚟，系茶烤脸，于是一边食嘢就一边讲啦。好男儿唔做英雄，宁为乞衣。茶烤脸就猛然心动，长叹一声：唉，听人哋讲，海宁城有个乞衣，手唔力棒，口若含板，破衣如唇，三餐不饱而无饥寒之色，人称铁盖，系咪就系你呀？嗰、那个人就话：系，我就系铁盖吴六一。啊，吴六一，你饮唔饮得酒噶？唔饮得酒，算咩大丈夫啊？咁于是茶衣王呢就请呢个铁盖埋喺走廊度，两个人对坐而饮。茶衣王饮一杯，铁盖又饮一碗，一直饮咗三十几个回合。铁盖仲系面不改色，但系茶衣王咧已经大醉啦，只系讲咗声：好一个铁盖，你真系海量啊！就扶醉而归。咁当晚酒醒咗，茶衣王又忽然间醒起啦，哇！家阵天寒地冻，点解冇请个铁盖翻嚟屋企避雪呢？谂到咁，于是乎就嗱嗱声命令人。将自己嘅狐裘同埋长袍送到去道观嗰处，嗰个铁盖咧就好爽手咁接受咗，亦都唔多谢喎。到第日下昼，茶衣王就去拜访铁盖，见到佢照旧咧打大赤脚，烂身烂势，就好奇怪咁问啦：，我琴晚送俾你个长袍同埋狐裘咧？只见铁盖就淡淡一笑：，换咗酒饮啦。一个乞饭嘅着咁好嘅衣服有乜用啫？茶衣王就觉得呢个人更加唔可以睇小啦，就仔细询问佢嘅出身。先知道铁盖呢原来亦都系世家子弟，父亲吴道大呢系前明朝嘅大官嚟，死咗之后家道败落，就沦落为乞衣嘅啫。佢游遍天下，喺闲谈之中。吴六一谈论起江南嘅山崖河道形胜险阻，安营落寨，用兵布阵就头头是道嘅。后尾茶衣王咧就将吴六一请到佢自己屋企，每日就当上宾嚟接待。佢话：贤弟乃系蛟龙，暂且喺我呢个小池度等待下。而家天下大乱，唔休英雄冇用武之地噶。好啦。咁啊，等到清兵入关，洪承畴打到佢浙江，茶衣王就资助铁盖嘅盘村，等佢投奔咗洪承畴啦。
1: 后尾

0: 结果就从福建打到去广州，血战百几阵，功劳啊唔少过鳌拜嘅。开头就做过一次秦州知府，后尾先晋升为九门提督嘅。吴六一发迹之后，佢就冇忘记茶衣王嘅大恩，派人去海陵寻找茶衣王，咁先知道茶衣王屋企遭到兵灾，穷病潦倒，就以卖字为生。吴六一就即刻赠咗3000两黄金，帮助茶衣王恢复家业啊！听讲有一次，茶衣王喺铁盖嘅花园度游玩嗰阵，偶然赞咗佢花园里头嗰座假山。哇！第日铁盖呢就即刻叫人拆咗座假山，用冰船运到海陵，就装喺茶衣王屋企嘅花园度。系啦，咁茶衣王啊，点解衰咗俾运入天牢嘅呢？系咁嘅，有个叫做庄廷龙嘅人，就写咗一本有关前明朝嘅书，书名叫做《诸相国史概》。写序言嘅时候呢，就諗住茶衣王名气几大啊，唔声唔气就署埋茶衣王个名落去喇喎。啊起啦，咁家阵係清朝㗎嘛。到顺治皇帝查究起呢本书嘅时候，就当埋茶衣王係作者，咁捉起嚟要杀头啊。吴六一知道咗呢件事就慌晒手脚，请咗个姓何嘅先生，係个大手笔嚟嘅，帮佢写奏折啦。一个月就连气上咗7折，话要用自己个官职嚟换茶衣王嘅一命。咁睇在洪承畴嘅面子同埋吴六一嘅功劳情分，顺治皇帝先至免咗茶衣王一死，运咗佢入天牢。嗱，咁听完苏麻拉姑讲嘅呢个古仔，康熙就陷入咗沉思，好耐冇出到声啦。佢諗，如果自己将茶衣王放咗出嚟，吴六一会唔会感激报恩呢？咁当然啦，要做呢件事仲有好多细节要諗嘅。咁嗰个吴六一到底係倾向于鳌拜呀，定倾向于康熙呢？要知后事如何，请令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劇場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时光如白驹过隙，来不及感受，忽已远去。花落肩头，仿佛迷离。惊艳时光，温柔岁月。畅行949，始终如一，朝夕相伴。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的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的时光，傍晚以后的时间好应该留返给自己。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7:30。
1: 漫步水月东堤，迷上宫粉紫荆，钟爱黄花风铃，流连粉色花海，聆听肇庆电台FM 94.9，畅行949，陪你看春暖花开，细说春去春又来。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2: 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通知，自四月至七月，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招转培欺诈等乱象。国家药监局等七部门发布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修订原试行办法，明确九种禁止性情形严防商业贿赂，规范医药代表准入、备案与学术推广，强化全链条管理及多部门联动监管与联合惩戒。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第六代移动通信系统技术试验频率，支持推进组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试验，面向国际电信联盟确定的 6G 典型场景与关键性能指标，开展技术研发攻关和测试验证。此次批复 6G 技术试验频率将有力推动我国 6G 高质量发展。5月7日，机构预测国内成品油将于今天24时迎来上调，本轮调价周期原油变化率为6.18%，汽柴油零售价预计上调每吨370元，私家车加满50升油箱将多花14.5元。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宣布，2026年5月10日将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6枚，其中3克新型金质纪念币最大发行量20000枚，30克新型银质纪念币最大发行量40000枚。巴西政府宣布，自2026年5月11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当地时间6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特斯拉将召回在美国销售的218868辆汽车，原因是部分车辆倒车时后视摄像头存在问题，可能增加碰撞风险。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公布2026年普通高校专升本含32分段转段考核，招生最低控制分数线按普通考生、原建档立卡考生等分类划定，各高校将在分数线之上按考生总分择优录取。2026年五一假期，肇庆新湖旅游景区凭借超高人气再度脱颖而出，其接待深度游客总量成功登上全国5A级景区前50名榜单，位列全国第4位。这是新湖景区继2025年春节、2026年元旦、春节3度跻身全国5A景区游客量前50名榜单后，第4次登上该榜单。近日，广东肇庆风月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种植的云上公主羽衣甘蓝取得了湾区认证证书，这是继获得优质农产品金奖、入选粤字号农业品牌目录后，丰开羽衣甘蓝取得的又一荣誉。
1: 九四九资讯，
2: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快报。
1: 时间嚟到咗星期五晚上嘅八点后，你一齐睇下现时嘅交通状况。城东方面电视台对出的路段，目前双方的车辆都是红绿灯的位置，是后紧车的，咁我见到两边车辆是较少的，可以轻松通过。望翻过嚟，星湖大道呢边现时两边方向都是冇乜车的，都是可以轻松通过。市区方面咧，建设三路天宁中天宁北几边方向的车流量都不算过于密集嘅，同样可以有序通过。桥北路呢边可以见到上桥位呢个方向嘅车流量系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出现嘅，咁经过呢边嘅司机朋友要放慢车速通行啦。咁落桥位呢个方向暂时嚟讲车流量都唔算过。

0: 密集啦，有序通行就可以噶啦。西江大桥呢边嘅情况，南岸方向呢边嘅上桥位同埋桥面嘅车辆，目前咧都系可以有序通行嘅。咁可以见到，通往市区方向呢边嘅车流系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塞车嘅情况嘅。咁经过呢边嘅司机朋友都要留意一下啦。呢次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畅行。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九四九。
7: 交通爆料热线：
1: 2781949。
8: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9: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0: 陪你走过阴天，
8: 陪你走过阴天，
10: 陪你沐浴阳光，
8: 陪你到每星晚安。
10: 畅行949，
8: 陪着你
10: 走过春。

情感的隐晦太多，男子的悲哀不会说清楚，为了在你眼里那些对白，没了自尊的心也考过，灵感中得到结果，不需当中去解说太清楚，别再念我抱歉那些对白，让你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讨好自己系王菲嘅第10张大碟，一片粉红色嘅封面设计，亦都系由菲负责。续上一张粤语专辑《胡思乱想》在音乐上面取得突破之后，王菲开始积极谱写歌曲，表达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笑英电台旅游之声。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携手共建美丽和谐肇庆。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农历3月2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广宁县调研并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强调要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徐小雄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市政府重点工作；鼎湖山五年新发现野生动物346种，生态保护显成效。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7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广宁县，深入县城、镇村、企业、项目现场，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带头践行四下基层开展入户问民情、暖心大走访活动，调研经济运行、百千万工程、农用地规模化整治等工作。张爱军首先来到肇庆创丰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广东中红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肇庆龙工厂数字贸易服务基地，走进产品展厅、研发室、生产车间，调研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勉励企业选准细分赛道，坚持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发展路子，加大科研创新投入力度，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借力跨境电商等平台，推动更多广宁好货卖得好、叫得响。属地及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协调解决企业发展需求，完善产业园区公共服务，让企业扎根发展、深耕产业，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动。随后，张爱军到广宁县中医院调研医养结合项目推进情况，强调要积极响应分级诊疗要求，紧扣群众高品质养老服务需求，大力发展养老产业、银发经济，探索推广基层医养结合试点工作，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医、养、康、护一体化、全方位服务。在广宁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张爱军调研信访工作并开展街访活动，指出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我们要将事要解决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源头治理、规范受理、依法办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张爱军还来到周仔镇墟镇苍峰油塘村，实地查看百千万工程典型镇建设、低效农用地整治等情况，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墟镇功能配套，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谋划布局一批露营地、民宿等新业态，促进美丽环境向美丽经济转化。要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加快低效农用地提质改造，推动小田变大田、零散变连片，因地制宜调整种植结构，提升土地综合利用效率。调研期间，张爱军与广宁县委班子座谈交流，听取广宁县委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查改情况汇报，对该县近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扎实成效表示充分肯定。张爱军强调，广宁要锚定在山区县高质量发展中勇立潮头、争当示范的目标，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穿工作始终，将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有机结合，一体推进学查改，压实各级责任，坚决做到一心为民、公正无私、实事求是、务求实效、清风正气，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成效。市领导谢桂坤参加活动。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7日，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二季度经济运行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刻吸取

0: 近期事故教训，从严从实抓好各项安全防范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聚焦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紧盯道路交通、文旅活动、建筑施工、城镇燃气、非煤矿山等领域，确保隐患排查不留死角，突出抓好烟花爆竹经营、运输、燃放等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坚决防范各类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完善监测预警和应急教引机制，针对近期强对流天气频发情况，重点防范地质灾害点和城市内涝，全流程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要压紧压实属地部门和企业责任，推动安全责任落实到岗到人，抓好培训演练，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推动二季度经济实现明显好转。一，要以重点项目牵引发展，聚力做强实体经济，推动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新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加大农业龙头企业招商力度，持之以恒做好企业服务，稳步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城市更新、三旧改造等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二，要推动产城融合，激发活力，加快大型产业集聚区扩区、闲置土地盘活等牵引性工程，持续推动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持续促进主城区南北岸融合互动，加快形成人口导入、产业提升、文旅叠加的良性循环，进一步提升城市活力和发展能级。三，要统筹做好各项重点工作，坚持把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紧密结合，积极通过发展解决问题，做到两手抓、两促进。四，要完善沟通工作机制，切实把精力集中到推动发展上来，常态化开展经济运行研究，精准梳理重点推进项目清单，明确责任人和时间节点，形成谋划一批、开工一批、完成一批的发展格局，努力干好二季度，夺取全年胜。市领导李兴文、刘金波、申奥、严宏宇、徐州、邹莹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广阔行天下。
0: 一颗产自四会黄田镇的生态凉瓜，从大棚到户外，两轮试种连获丰收，不仅成为当地特色产业的拳头产品，更以广阔之名稳步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走进四会市黄田村凉瓜种植基地，翠绿油亮的大顶凉瓜挂满藤蔓，果实饱满，光泽诱人。与去年东大棚试种不同，今年这批凉瓜首次移栽户外，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依然长势旺盛，预计亩产可达3000斤左右。田野间再次传来丰收的喜讯。佛山市驻肇庆市帮扶工作组黄田镇工作队队员、驻黄田村第一书记黄志清：
2: 今年的我们尝试的在这个户外环境目前也获得了成功，根据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一亩可以收到3000斤左右，这个瓜的市场销售价格大概在12块到15块左右，我们以这个批发的这个底价计算，按6块钱一斤呢，一亩的收入可以达到18000块，这个经济收益还是可以的。
0: 高品质是广货走向市场的底气。这片试验田坚持无公害耕作模式，大量用天然有机肥，防虫依靠套网袋、挂黄板等物理手段，加之随江优质水源与周边竹林形成的天然屏障，从种苗到挂果完全顺应自然，种出来的凉瓜不仅品相出众，口感更是脆爽回甘。好产品要对接大市场，机制创新不可或缺。目前黄田镇、佛山市驻镇帮镇福村工作队与肇庆民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已形成稳定分工，工作队引进两种并全程指导技术，村委会统筹优质地块组织田间管护，企业则统一收购和销售，零散种植由此走向规模化、标准化。
2: 我们请了大量这个当地的劳动力，就是带动了农户的收入，要施肥料跟这个销售都需要很多

0: 成本，实际上是带动了当地的经济。
1: 据了解，当地已着手筹备第三期种植，计划将规模扩大到60亩左右。与此同时，还将因地制宜开发田园采摘体验项目，延长产业链，让这一特色生态优品持续走向更大市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期，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连发现野生动植物分布新纪录，被称为幽灵兰花的虎舌兰、神秘生物白尾双足蜥均是近期新发现，直观印证了鼎湖山保护区生态保护工作的显著成效。在鼎湖山保护区核心区的其中一个监测点，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助理工程师张泽坤和同事检查红外相机和动物被动声学监测设备，了解分析近期拍到的野外动物活动情况。
2: 这是白鹇，上面的这个是雉鸡，对，这两个物种在这一块区域是比较频繁出现的。
1: 野生动物监测技术为发现新物种记录提供了利器。目前，保护区内共设置50多套这类设备，保护区已构建样线调查加红外相机加声学监测立体监测体系，通过红外相机监测大中型兽类及地栖性鸟类，被动声学监测捕捉鸟鸣等声音。
2: 监测技术能精准覆盖以往难以抵达的密林、溪流等区域，捕捉到夜行性、小型、隐蔽性强的物种，让过去容易被忽略的两栖爬行动物、昆虫类等类群以及中华穿山甲这类珍稀物种都能被及时的发现和记录。
1: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鼎湖山保护区共发现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346种，包括鸟类10种、爬行类3种、昆虫316种、纯足纲1种和猪形纲16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种，广东省新纪录6种。2026年以来，保护区陆续确认细鳞拟树蜥、白尾双足蜥、虎舌兰等新纪录物种。今年4月，保护区志愿者方瑞坚在夜间巡查时拍摄到白尾双足蜥，这是首次在鼎湖山保护区拍到该物种。
3: 那天的风比较大，突然走着走着，这个白尾双足蜥就从我们的脚边经过了，应该只有15-16公分长了，好吧？那粗度也比较粗，主要其实是蚂蚁的蛋、卵为食的，所以就非常少出来活动，好吧？所以我们就难得去发现了这种物种，所以是非常兴奋、非常开心的。
1: 鼎湖山保护区物种的新发现，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规划与科研工作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依据。张泽坤，
2: 针对新物种系统开展分类鉴定、种群动态、栖息习性与生存威胁研究，建立完整的物种基础研究档案，深入研究新物种与生态群落的耦合关系，构建全域智慧监测网络，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系统健康维持提供一个科学支撑。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记者从肇庆市气象台获悉，5月7日至8日，我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到9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9日起雨势将有所减弱，但10至11日仍有雷阵雨、局部大雨。肇庆市气象局技术总师彭端：
4: 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诱发的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并注意防范城乡积涝、农田积涝等风险，要注意防范局地雷电和短时大风引发的树木、厂房倒塌的风险。户外活动啊、高空作业，以及江河湖泊的作业呢，要注意强对流天气对这个安全的影响。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中国联通建设的游客行为监测与决策服务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新湖旅游景区接待深度游客总量成功登上全国5A 级景区前50名榜单，位列第40位。这是该景区继2025年春节、2026年元旦和春节后第4次登上全国前50榜单。据悉，今年五一期间， 新湖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约 63.9万人次，山水景区与城市休闲片区联动引流效应显著。5月7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的岭南书院肇庆星岩书院4:30公益书法课堂举行了开笔礼，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书法艺术，为当地青少年打造一个优质的课后文化学习平台。活动现场严格遵循传统礼制，流程庄重有序，36名孩童身着统一服饰，依次完成正衣冠、拜先师、敬师长、朱砂启智、击鼓鸣志、启蒙描红等传统仪式。肇庆又将迎来国家级赛事，5月9日17时广东广州数科女足将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迎战浙江杭州银行女足，这是广东女足本赛季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首个主场赛事，也是其落户肇庆后的主场首秀。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国家外汇管理局消息，截至2026年4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 2.05%。 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 11.1%。 巴西政府7日宣布，自2026年5月11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据伊朗媒体7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日前举行了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7日视察崔贤浩驱逐舰，并要求按计划于6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
5: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7: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8: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本期四会之声的详细内容。近日，广东亚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复合材料事业部工艺组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来自深耕新材料研发的一线队伍，立足岗位钻研创新，攻克多项行业技术难题，以实干实绩擦亮产业工人先锋底色，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广东亚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自2003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高性能复合材料研发生产，凭借过硬的创新实力，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是社会新材料领域的创新标杆企业。作为企业核心技术团队，复合材料事业部工艺组2021年正式组建，主要负责复合材料工艺研发、产品性能优化、核心技术攻关等工作。团队紧紧围绕行业轻量化发展、降本增效的核心需求，持续突破技术瓶颈，推进技术迭代，加速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凭借一系列突破性技术成果，成为企业创新发展的核心竞争。亮眼的技术突破离不开人才队伍的支撑，更离不开企业完善的培育体系。这支工艺组以80后技术骨干为核心， 汇聚了大量90后、00后年轻技术人才。企业通过老员工带新员工的全帮大模式，做好技术传承与人才梯队培养，同时持续加大研发资金投入，为团队开展技术创新、前心攻坚提供充足保障，让这支年轻队伍始终保持住充沛的创新活力。企业表示，这次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既是对这支团队多年来扎根一线、攻坚创新的充分肯定，更是他们砥砺前行的新起点。团队将以荣誉为动力，坚守匠心，深耕技术，持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动更多产业工人立足岗位，创优争先。日前，中国摄影名家百人百幅作品典藏大展“四会站摄影展”在四会庄家亲美术馆盛大开幕。这场高规格的摄影盛宴，不单止汇聚了中国当代摄影的顶尖力作，更通过创新的策展理念和互动体验，为社会市民打开了一扇通往光影艺术的窗口，以影像力量助推文化强势建设，让艺术真正走进千家万户。现场举行了授牌仪式，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实践教学基地正式落户庄家七美术馆，标志着校企协同共育人才的合作模式迈出了坚实一步。据了解，自2020年4月以来，百人百幅全国巡展秉承着推动摄影艺术走进千家万户的初心，已走过昆明、贵阳、重庆、南宁、温州等十座城市。展览分为风景篇、观念篇、人文篇、肖像篇四个篇章，从多个维度展示中国作为摄影大国欣欣向荣的多元影像艺术生态，在专业范畴内探讨摄影艺术理念和创作实践的无尽可能性，并且让艺术和生活在同一维度下相互走近，彼此融合。当日还举行了中国摄影名家百人百幅作品典藏大展四会站主题讲座，专家学者和摄影爱好者通过讲座分享、沙龙对谈、互动提问等方式，围绕摄影的一系列学术问题展开探讨，现场气氛热烈。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5: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9: 在人海中相遇，
5: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9: 畅行九四九，
5: 畅行九四九，与你
9: 一路同行。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行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0:30。
1: 你知不知道，春天其实很短，有时候错过了一朵花开的时间，就等于错过了整个季节的心情。昌行949陪你将春天的每一公里都行得慢一点，听听风吹过新叶，听听雨唤醒泥土，毕竟所有的相遇都需要一点点运气和一点点对的频率。昌行949，听见春天在路上。西哥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
2: 10:30之后继续回来我们的繁星点点，这个钟数会有我们的繁星点点每日星推荐。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今晚要推荐的这首作品呢，歌名叫做《主角》，来自王菲的一首新歌。

听 friend 嘅话咧，如果我翻到小学放学嘅时候咧，第一件事咧就系冲入小卖部度咧，然后咧将储咗一个礼拜嘅啲零用钱咧全部。

换成干脆面，唔系为咗食噶，系为咗集齐啲卡片嘅。然之后咧，将冇凑齐嘅嗰张咧，直接咧抢同桌嘅啊！话毕竟咧，依家再抢嘅话咧，估计咧要赔精神损失费先得噶，咁样啊？你可唔可以同佢换咧吓？即系唔好抢啊，用换嘅方式咪更加好咯。

呢个 friend 佢话咧，阿星啊，我最想做嘅嘢咧就系将每日咧阿爸阿妈收埋起身嘅啲零食咧，全部揾晒出嚟，然后光明正大咁啊食翻够本，然后咧一边咧瞓喺沙发度咧，一边咧翘住二郎腿对阿爸阿妈讲咧，今日我考咗100分啊吓，奖励我玩多一个钟头嘅游戏啦咁样，即系你就谂住系可以提前实现零食自由，再加游戏自由系咪啊？可以将你童年嘅遗憾咧一次性咁补翻嚟。不过咧，我要提醒你啊，即系你啲记性唔好嘅话咧，咁就都几拗教，几麻烦下嘅。因为好多时候咧，你做嗰啲题咧，你未必记得翻嘅。你以为依家小学啲题目好容易啊？当年都唔简单啦、啊。

呢个 friend 佢话咧，必须要翻到小学放学嘅嗰刻啊吓，然后咧就跑去隔篱屋企度咧，将其他啲小伙伴嘅玩具咧就全部借过嚟啦，堆成一座山咁样，再攞出自己珍藏嘅嗰啲黐纸咧，同大家换啦咁样。唉，你讲起黐纸，我真系一学眼泪啊！咁啊，仲有咧就系佢话想。整返个呢就係、呢个童年版嘅商业谈判，用最少成本呢实现玩具自由，顺便呢仲可以体验一下呢做小商人嘅呢个快乐啊，比依家嘅斩价呢吓更加刺激啊咁样啊。讲起黐纸呢真係一學眼泪啊，嗰次呢我带住一盒黐纸。其实都唔系我带嘅，因为多时候咧，传咗喺我嘅一个好同学嘅。

呢个 friend 佢话咧，只要作业少，日日咧都好似放假咁啊。仲有呢个咧就话放学唔去到处跑嘅话咧，人生几无聊咧啊。仲有呢个咧就话，如果可以重嚟嘅话，我仲系会选择逃体育课。咁啊，仲有呢个咧就佢话嗰阵时嘅快乐，而家叫做回忆杀。

或者咧，我哋怀念嘅从嚟都唔系嗰段咧翻唔去嘅时光，而系嗰个无所畏惧、快乐简单嘅自己。如果真系可以翻翻到嗰个蝉鸣喧嚣嘅午后嘅话，你最想揸住嘅系嗰包仲未食完嘅辣条，定抑或系嗰张仲未写满嘅试卷呢？无论答案系乜嘢都好啦，愿我哋喺成年人嘅世界里面，心里面永远都住咗一个啱啱放学嘅小学生。下个路口见，记得带埋你哋嘅童年梦想啊！

0: 晚上十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农历3月2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广宁县调研并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强调要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徐小雄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市政府重点工作。鼎湖山五年新发现野生动物346种，生态保护显成效。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7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广宁县，深入县城、镇村、企业、项目现场，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

展情况，带头践行四下基层开展入户问民情、暖心大走访活动、调研经济运行、百千万工程、农用地规模化整治等工作。张爱军首先来到肇庆创丰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广东中红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肇庆龙工厂数字贸易服务基地，走进产品展厅、研发室、生产车间，调研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勉励企业选准细分赛道，坚持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发展路子，加大科研创新投入力度，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借力跨境电商等平台，推动更多广宁好货卖得好、叫得响。属地及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协调解决企业发展需求，完善产业园区公共服务，让企业扎根发展、深耕产业，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动。随后，张爱军到广宁县中医院调研医养结合项目推进情况，强调要积极响应分级诊疗要求，紧扣群众高品质养老服务需求，大力发展养老产业、银发经济，探索推广基层医养结合试点工作，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医、养、康、护一体化全方位服务。在广宁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张爱军调研信访工作并开展街访活动，指出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我们要将事要解决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源头治理、规范受理、依法办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张爱军还来到周仔镇墟镇苍峰油塘村，实地查看百千万工程典型镇建设、低效农用地整治等情况，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墟镇功能配套，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谋划布局一批露营地、民宿等新业态，促进美丽环境向美丽经济转化。要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加快低效农用地提质改造，推动小田变大田、零散变连片，因地制宜调整种植结构，提升土地综合利用效率。调研期间，张爱军与广宁县委班子座谈交流，听取广宁县委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查改情况汇报，对该县近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扎实成效表示充分肯定。张爱军强调，广宁要锚定在山区县高质量发展中勇立潮头、争当示范的目标，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穿工作始终，将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有机结合，一体推进学查改，压实各级责任，坚决做到一心为民、公正无私、实事求是、务求实效、清风正气，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成效。市领导谢桂坤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7日，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二季度经济运行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从严从实抓好各项安全防范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聚焦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紧盯道路交通、文旅活动、建筑施工、城镇燃气、非煤矿山等领域，确保隐患排查不留死角，突出抓好烟花爆竹经营、运输、燃放等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坚决防范各类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完善监测预警和应急教引机制，针对近期强对流天气频发情况，重点防范地质灾害点和城市内涝，全流程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要压紧压实属地部门和企业责任，推动安全责任落实到岗到人，抓好培训演练，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推动二季度经济实现明显好转。一，要以重点项目牵引发展，聚力做强实体经济，推动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新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0: 加大农业龙头企业招商力度，持之以恒做好企业服务，稳步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城市更新、三旧改造等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二要推动产城融合，激发活力，加快大型产业集聚区扩区、闲置土地盘活等牵引性工程，持续推动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持续促进主城区南北岸融合互动，加快形成人口导入、产业提升、文旅叠加的良性循环，进一步提升城市活力和发展能级。三要统筹做好各项重点工作，坚持把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紧密结合，积极通过发展解决问题，做到两手抓、两促进。四要完善沟通工作机制，切实把精力集中到推动发展上来，常态化开展经济运行研究，精准梳理重点推进项目清单，明确责任人和时间节点，形成谋划一批、开工一批、完成一批的发展格局，努力干好二季度，夺取全年胜。市领导李兴文、刘金波、申奥、严宏宇、徐州、邹莹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广阔行天下，
0: 一颗产自四会黄田镇的生态凉瓜，从大棚到户外，两轮试种连获丰收，不仅成为当地特色产业的拳头产品，更以广阔之名稳步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走进四会市黄田村凉瓜种植基地，翠绿油亮的大顶凉瓜挂满藤蔓，果实饱满，光泽诱人。与去年东大棚试种不同，今年这批凉瓜首次移栽户外，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依然长势旺盛，预计亩产可达3000斤左右。田野间再次传来丰收的喜讯。佛山市驻肇庆市帮扶工作组黄田镇工作队队员、驻黄田村第一书记黄志清：
2: 今年的我们尝试的在这个户外环境目前也获得了成功，根据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一亩可以收到3000斤左右，这个瓜的市场销售价格大概在12块到15块左右，我们以这个批发的这个底价计算，按6块钱一斤呢，一亩的收入可以达到18000块，这个经济收益还是可以的。
0: 高品质是广货走向市场的底气。这片试验田坚持无公害耕作模式，大量用天然有机肥，防虫依靠套网袋、挂黄板等物理手段，加之随江优质水源与周边竹林形成的天然屏障，从种苗到挂果完全顺应自然，种出来的凉瓜不仅品相出众，口感更是脆爽回甘。好产品要对接大市场，机制创新不可或缺。目前黄田镇、佛山市驻镇帮镇扶村工作队与肇庆民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已形成稳定分工，工作队引进两种并全程指导技术，村委会统筹优质地块组织田间管护，企业则统一收购和销售，零散种植由此走向规模化、标准化。
2: 我们请了大量这个当地的劳动力，就是带动了农户的收入，要施肥料跟这个销售啊都需要很多成本，实际上是带动了当地的经济。
0: 据了解，当地已着手筹备第三期种植，计划将规模扩大到60亩左右，与此同时还将因地制宜开发田园采摘体验项目，延长产业链，让这一特色生态优品持续走向更大市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期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连发现野生动植物分布新纪录，被称为幽灵兰花的虎舌兰、神秘生物白尾双足蜥均是近期新发现，直观印证了鼎湖山保护区生态保护工作的显著成效。在鼎湖山保护区核心区的其中一个监测点，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助理工程师张泽坤和同事检查红外相机和动物被动声学监测设备，了解分析近期拍到的野外动物活动情况。
3: 这是白鹇，上面的这个是赤鸡，对，这两个物种在这一块区域是比较频繁出现的。
0: 野生动物监测技术为发现新物种记录提供了利器。目前保护区内共设置50多套这类设备，保护区已构建样线调查加红外相机加声学监测立体。

0: 监测体系，通过红外相机监测大中型兽类及地栖性鸟类，被动声学监测捕捉鸟鸣等声音。
1: 监测技术能精准覆盖以往难以抵达的密林、溪流等区域，捕捉到夜行性、小型、隐蔽性强的物种，让过去容易被忽略的两栖爬行动物、昆虫类等类群以及中华穿山甲这类珍稀物种都能被及时的发现和记录。
0: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鼎湖山保护区共发现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346种，包括鸟类10种、爬行类3种、昆虫316种、纯足纲1种和猪形纲16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种，广东省新纪录6种。2026年以来，保护区陆续确认细鳞拟树蜥、白尾双足蜥、虎舌兰等新纪录物种。今年4月，保护区志愿者方瑞坚在夜间巡查时拍摄到白尾双足蜥，这是首次在鼎湖山保护区拍到该物种。
2: 那天的风比较大，突然走着走着，这个白尾双足蜥就从我们的脚边经过了，应该只有15-16公分长了，好吧？那粗度也比较粗，主要其实是蚂蚁的蛋、这卵为食的，所以就非常少出来活动，好吧？所以我们就难得去发现了这种物种，所以是非常兴奋、非常开心的。
0: 鼎湖山保护区物种的新发现，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规划与科研工作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依据。张泽坤，
1: 针对新物种，系统开展分类鉴定、种群动态、栖息习性与生存威胁研究，建立完整的物种基础研究档案，深入研究新物种与生态群落的耦合关系，构建全域智慧监测网络，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系统健康维持提供一个科学支撑。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记者从肇庆市气象台获悉，5月7日至8日，我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到9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9日起雨势将有所减弱，但10至11日仍有雷阵雨、局部大雨。肇庆市气象局技术总师彭端：
3: 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诱发的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并注意防范城乡积涝、农田积涝等风险。要注意防范局地雷电和短时大风引发的树木、厂房倒塌的风险。户外活动啊、高空作业以及江河湖泊的作业呢，要注意强对流天气对这个安全的影响。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中国联通建设的游客行为监测与决策服务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新湖旅游景区接待深度游客总量成功登上全国5A 级景区前50名榜单，位列第40位。这是该景区继2025年春节、2026年元旦和春节后，第四次登上全国前50榜单。据悉，今年五一期间，新湖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约 63.9 万人次，山水景区与城市休闲片区联动引流效应显著。5月7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的岭南书院肇庆星岩书院4:30公益书法课堂举行了开笔礼，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书法艺术，为当地青少年打造一个优质的课后文化学习平台。活动现场严格遵循传统礼制，流程庄重有序，36名孩童身着统一服饰，依次完成正衣冠、拜先师、敬师长、朱砂启智、击鼓鸣智、启蒙描红等传统仪式。肇庆又将迎来国家级赛事，5月9日17时，广东广州数科女足将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迎战浙江杭州银行女足，这是广东女足本赛季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首个主场赛事，也是其落户肇庆后的主场首秀。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国家外汇管理局消息，截至2026年4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 2.05%。 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631.8 万件，同比增长 11.1%。 巴西政府7日宣布，自2026年5月11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据伊朗媒体7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齐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日前举行了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7日视察崔贤浩驱逐舰，并要求按计划于6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出行949，随爱经典。
4: 讨好自己是王菲的第10张大碟，一片粉红色的封面设计亦都是由菲负责。续上一张粤语专辑《胡思乱想》在音乐上面取得突破之后，王菲开始积极谱写歌曲，表达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睇法和态度。专辑的同名作品《讨好自己》就是王菲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曲。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

0: 活中
1: 先有期待
0: 同惊喜。
1: 肇庆电台，
0: 肇庆电台 FM 九四点九，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0: 陪你一直期待。

叫肩膊剧痛，而无人成为负担心更痛。有人为怕告别春风，放弃过冬。每晚新闻几百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2: 追追讲讲，瞬间变幻。畅行949，
1: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3: 开始。

你知唔知啊？春天其实好短，有时候错过咗一朵花开嘅时间，就等于错过咗整个季节嘅心情。畅行九四九，陪你将春天嘅每一公里都行得慢一啲。听听风吹过新叶，听听雨唤醒泥土。毕竟所有嘅相遇都需要一啲啲运气同一啲啲对嘅频率。畅行九四九，听见春天。

喺度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思乡电台唱响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去江湖，恩恩怨怨没人会认输，舞刀弄剑一点都不顾，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2: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
4: 局，联合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6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94.9 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2: 昌恒949
0: 陪着你走过春。

0: 神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6:30。
1: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嘅温暖，如约而至嘅欢喜，生活中嘅感动，阳光照进内心嘅光芒。收音机里边播放你喜爱嘅歌曲，所有嘅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嘅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昌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肇庆，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众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为它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色彩。畅行949，聆听家园的声音，与你一起讲好肇庆故事。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9日，星期六，农历3月23。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广宁县调研并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强调要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徐小雄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市政府重点工作；鼎湖山五年新发现野生动物346种，生态保护显成效。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7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广宁县，深入县城、镇村、企业、项目现场，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带头践行四下基层开展入户问民情暖心大走访活动，调研经济运行、百千万工程、农用地规模化整治等工作。张爱军首先来到肇庆创丰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广东中红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肇庆龙工厂数字贸易服务基地，走进产品展厅、研发室、生产车间，调研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勉励企业选准细分赛道，坚持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发展路子，加大科研创新投入力度，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借力跨境电商等平台，推动更多广宁好货卖得好、叫得响。属地及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协调解决企业发展需求，完善产业园区公共服务，让企业扎根发展、深耕产业，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动。随后，张爱军到广宁县中医院调研医养结合项目推进情况，强调要积极响应分级诊疗要求，紧扣群众高品质养老服务需求，大力发展养老产业、银发经济，探索推广基层医养结合试点工作，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医、养、康、护一体化、全方位服务。在广宁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张爱军调研信访工作并开展街访活动，指出信访工作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我们要将事要解决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源头治理、规范受理、依法办理，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张爱军还来到周仔镇墟镇苍峰油塘村，实地查看百千万工程典型镇建设、低效农用地整治等情况，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墟镇功能配套，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谋划布局一批露营地、民宿等新业态，促进美丽环境向美丽经济转化。要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加快低效农用地提质改造，推动小田变大田、零散变连片，因地制宜调整种植结构，提升土地综合利用效率。调研期间，张爱军与广宁县委班子座谈交流，听取广宁县委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学查改情况汇报，对该县近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扎实成效表示充分肯定。张爱军强调，广宁要锚定在山区县高质量发展中勇立潮头、争当示范的目标，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穿工作始终，将开展学习教育同推进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有机结合，一体推进学查改，压实各级责任，坚决做到一心为民、公正无私、实事求是、务求实效、清风正气，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成效。市领导谢桂坤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7日，市长徐小雄主持召开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二季度经济运行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从严从实抓好各项安全防范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聚焦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紧盯道路交通、文旅活动、建筑施工、城镇燃气、非煤矿山等领域，确保隐患排查不留死角，突出抓好烟花爆竹经营、运输、燃放等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坚决防范各类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完善监测预警和应急教引机制，针对近期强对流天气频发情况，重点防范地质灾害点和城市内涝，全流程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要压紧压实属地部门和企业责任，推动安全责任落实到岗到人，抓好培训演练，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推动二季度经济实现明显好转。一，要以重点项目牵引发展，聚力做强实体经济，推动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新材料、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加大农业龙头企业招商力度，持之以恒做好企业服务，稳步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城市更新、三旧改造等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二，要推动产城融合，激发活力，加快大型产业集聚区扩区、闲置土地盘活等牵引性工程，持续推动东部城区一体化融合发展，持续促进主城区南北岸融合互动，加快形成人口导入、产业提升、文旅叠加的良性循环，进一步提升城市活力和发展能级。三，要统筹做好各项重点工作，坚持把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紧密结合，积极通过发展解决问题，做到两手抓、两促进。四，要完善沟通工作机制，切实把精力集中到推动发展上来，常态化开展经济运行研究，精准梳理重点推进项目清单，明确责任人和时间节点，形成谋划一批、开工一批、完成一批的发展格局，努力干好二季度，夺取全年胜。市领导李兴文、刘金波、申奥、严宏宇、徐州、邹莹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广阔行天下，
0: 一颗产自四会黄田镇的生态凉瓜，从大棚到户外，两轮试种连获丰收，不仅成为当地特色产业的拳头产品，更以广阔之名稳步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走进四会市黄田村凉瓜种植基地，翠绿油亮的大顶凉瓜挂满藤蔓，果实饱满，光泽诱人。与去年东大棚试种不同，今年这批凉瓜首次移栽户外，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依然长势旺盛，预计亩产可达3000斤左右。田野间再次传来丰收的喜讯。佛山市驻肇庆市帮扶工作组黄田镇工作队队员、驻黄田村第一书记黄志清：
2: 今年的我们尝试的在这个户外环境目前也获得了成功，根据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一亩可以收到3000斤左右，这个瓜的市场销售价格大概在12块到15块左右，我们以这个批发的这个底价计算，按6块钱一斤呢，一亩的收入可以达到18000块，这个经济收益还是可以的。
0: 高品质是广货走向市场的底气。这片试验田坚持无公害耕作模式，大量用天然有机肥，防虫依靠套网袋、挂黄板等物理手段，加之随将优质水源与周边竹林形成的天然屏障，从种苗到挂果完全顺应自然，种出来的凉瓜不仅品相出众，口感更是脆爽回甘。好产品要对接大市场，机制创新不可或缺。目前黄田镇、佛山市祝镇邦镇福村工作队与肇庆民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已形成稳定分工，工作队引进两种并全程指导技术，村委会统筹优质地块，组织田间管护，企业则统一收购和销售，零散种植由此走向规模化、标准化。
2: 我们请了大量这个当地的劳动力，就是带动了农户的收入，要施肥料跟这个销售啊都需要很多成本，实际上是带动了当地的经济。
0: 据了解，当地已着手筹备第三期种植，计划将规模扩大到60亩左右。与此同时，还将因地制宜开发田园采摘体验项目，延长产业链，让这一特色生态优品持续走向更大市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期，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连发现野生动植物分布新纪录。被称为幽灵兰花的虎舌兰，神秘生物白尾双足蜥均是近期新发现，直观印证了鼎湖山保护区生态保护工作的显著成效。在鼎湖山保护区核心区的其中一个监测点，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助理工程师张泽坤和同事检查红外相机和动物被动声学监测设备，了解分析近期拍到的野外动物活动情况。
1: 这是白鹇，上面的这个是赤鸡，对，这两个物种在这一块区域是比较频繁出现的。
0: 野生动物监测技术为发现新物种记录提供了利器。目前保护区内共设置50多套这类设备，保护区已构建样线调查加红外相机加声学监测立体监测体系，通过红外相机监测大中型兽类及地栖性鸟类，被动声学监测捕捉鸟鸣等声音。
1: 监测技术能精准覆盖以往难以抵达的密林、溪流等区域，捕捉到夜行性、小型、隐蔽性强的物种，让过去容易被忽略的两栖爬行动物、昆虫类等类群以及中华穿山甲这类珍稀物种都能被及时的发现和记录。
0: 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鼎湖山保护区共发现野生动物分布新纪录346种，包括鸟类10种、爬行类3种、昆虫316种、纯足纲1种和猪形纲16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6种，广东省新纪录6种。2026年以来，保护区陆续确认细鳞拟树蜥、白尾双足蜥、虎舌兰等新纪录物种。今年4月，保护区志愿者方瑞坚在夜间巡查时拍摄到白尾双足蜥，这是首次在鼎湖山保护区拍到该物种。
3: 那天的风比较大，突然走着走着，这个白尾双足蜥就从我们的脚边经过了，应该只有15-16公分长了，好吧？那粗度也比较粗，主要其实是蚂蚁的蛋、的卵为食的，所以就非常少出来活动，好吧？所以我们就难得去发现了这种物种，所以是非常兴奋、非常开心的。
0: 鼎湖山保护区物种的新发现，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规划与科研工作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依据。张泽坤，
1: 针对新物种系统开展分类鉴定、种群动态、栖息习性与生存威胁研究，建立完整的物种基础研究档案，深入研究新物种与生态群落的耦合关系，构建全域智慧监测网络，为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系统健康维持提供一个科学支撑。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记者从肇庆市气象台获悉，5月7日至8日，我市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8到9级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9日起雨势将有所减弱，但10至11日仍有雷阵雨、局部大雨。肇庆市气象局技术总师彭端，
4: 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诱发的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并注意防范城乡石涝、农田石涝等风险，要注意防范局地雷电和短时大风引发的树木、厂房倒塌的风险，户外活动啊、高空作业、 以及江河湖泊的作业呢，要注意强对流天气，

0: 这个安全的影响。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中国联通建设的游客行为监测与决策服务文化和旅游部技术创新中心数据显示，2026年五一假期，西湖旅游景区接待深度游客总量成功登上全国5A 级景区前50名榜单，位列第40位。这是该景区继2025年春节、2026年元旦和春节后，第四次登上全国前50榜单。据悉，今年五一期间，西湖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约 63.9 万人次，山水景区与城市休闲片区联动引流效应显著。5月7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的岭南书院肇庆新研书院4点半公益书法课堂举行了开笔礼，旨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书法艺术，为当地青少年打造一个优质的课后文化学习平台。活动现场严格遵循传统礼制，流程庄重有序，36名孩童身着统一服饰，依次完成正衣冠、拜先师、敬师长、朱砂启智、击鼓鸣志、启蒙描红等传统仪式。肇庆又将迎来国家级赛事，5月9日17时，广东广州数科女足将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迎战浙江杭州银行女足，这是广东女足本赛季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首个主场赛事，也是其落户肇庆后的主场首秀。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国家外汇管理局消息，截至2026年4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 2.05%。 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631.8 万件，同比增长 11.1%。 巴西政府7日宣布，自2026年5月11日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前举行了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前举行了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7日视察崔贤浩驱逐舰，并要求按计划于6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闹市，
5: 亦或
4: 景色宜人的地方，
5: 对自在随性、
4: 对自在随性、
5: 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4: 有住始终不变的追求。
5: 肇庆电台，
4: 肇庆电台，
5: 自在畅游，
4: 畅行，
5: 畅行949。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2: 同惊喜。
1: 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 FM 94.9，
1: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2: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

0: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2: 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2: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度每星晚安。
2: 昌恒949，
0: 陪着你走过春。

0: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1: 在人海中相遇，
0: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1: 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与你
1: 一路同行。

0: 早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94.9